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医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华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医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

0: 器官，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然后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义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义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3: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2: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4: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呀，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接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
0: 这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啊，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你看别的，你看那谁怕谁呀？
0: 嗯，
1: 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是
0: 算事，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他还不让我喘气，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
0: 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你特有激情。

0: 北到底有多冷。
1: 哎，行，哎，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0: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一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三件大衣。
1: 求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0: 就在你昏迷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地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地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那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1: 啊，这动画片儿啊，这是。
0: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1: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0: 对呀、啊，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1: 嗯，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0: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去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0: 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哎，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4分5裂的。
1: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0: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零下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1: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0: 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1: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0: 最冷的记录？
1: 嗯，
0: 没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如何让一位患共病的老年人一站式把病看明白，把药开齐全，正成为中国诊疗服务提升的重点。在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共病门诊，70多岁的崔女士说，我动过肺部手术，有冠心病，高血压，血糖也偏高，以前要来回检查，现在有了共病门诊，省事儿多了。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亿，超1/3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患共病，分别挂几个科室的号，跑好几趟医院，不仅是老年患者的烦恼，也是诊疗服务的负担。针对老年患者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复杂情况，我们专门打造了新型门诊模式。中日友好医院门诊部副主

任巫巧玲介绍，首诊医生根据病情发起共病门诊，多科专家协同制定方案。目前该院已开设26种老年共病门诊，涵盖心脑、心肾、心肺等常见慢性病组合以及肌少症、认知障碍、多重用药管理等特色服务。148台自助机集成各类服务功能，让排完一个窗口再排一个窗口成为历史。线上就诊、药品快递到家服务，让处方药品、含中草药配送覆盖全国。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让老年患者跑一趟医院解决多科门诊的新模式正在多地加快探索。北京协和医院开设老年口腔联合门诊、衰弱肌少症门诊等多个特色门诊，并通过多学科联合会诊解决老年人的复杂问题。武汉市第6医院开设全科共病门诊，为复杂病情患者提供整合式、一站式诊疗与管理服务。在基层社区，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把好第一关，将有需要的患者转诊挂多病共治门诊，通过全科医师加居家护理师加专科团队模式，提供涵盖诊疗、护理康复、营养等多元服务，让医疗更有温度，让健康更具质感。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康林表示，多学科专家协同制作方案，不仅关注疾病治疗，更要注重功能维护、营养风险筛查、精简处方用药、保障用药安全，有效解决老年人多重用药的潜在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人士表示，老年共病一站式诊疗推动了患者围着科室转向服务围着患者转的转变，以健康为中心理念的生动实践正温暖着中国老龄化的未来。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亩，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丛，树桩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制促林长制，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制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

0: 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价值转化。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想锻炼身体，希望有专业的人来教，想在家门口练，有没有专业队伍跟着一起练？对于社区居民动起来的刚需，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近期开出了一剂良方，开设健康操舞邻里跟练社区领操员培育班，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双轮驱动，帮助参与者实现从会练到会教的能力跃升，确保日后能够安全规范地带领邻里共同锻炼。早上9点刚过，康健体育公园内20多位阿姨爷叔跟着舒缓的音乐正在练习八段锦。日前，这群热爱锻炼的阿姨爷叔经过集中培训，有了一个新身份，社区领操员。以前练八段锦就是自己跟着视频自学，这次由专业老师指点，每个动作的发力点和呼吸节奏都弄清楚了，而且让我重视起练习前后的热身、放松等环节。57岁的社区健身达人姚丽芳说，她很高兴成为001号社区领操员，现在每天以更专业的锻炼方式带领伙伴们一起运动，心里很有底气。据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服务办副主任何志芳介绍，辖区老龄化占比将近40%，曾有居民反映希望能够正规的学习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功法，也希望能加入社区里的同龄队伍跟着一起学一起练。因此街道以书香街区中医智慧为纽带，整合社区资源，推出社区领操员项目。令人意外的是，报名通道一打开，首轮100名领操员名额几乎在几分钟内就被秒空，应大家的需求，名额增加到了160名。报名参与者中不仅有老年人，也有

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虽然我们年纪要比阿姨叔叔们小，但真正的练起来没这么简单。第一次上课就差点体力不支，直接累趴下了。一同报名的居民冉小林和王海飞表示，这次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和实操训练，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做好一名合格的领操员也不容易。社区领操员首期培训课程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理论学习部分系统讲解群体活动组织方法、节奏把控技巧及安全防护要点，为领操员后续深入社区服务邻里打基础。实操部分是八段锦分解教学，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专业讲师将几个经典动作逐一拆解，从呼吸配合到身形要点，指导学员掌握意气形合一的核心要领。首期培训后，接下来还有三期培训，覆盖报名参与的160余位居民。与此同时，健康管理的传播将从社区领操员进一步延伸。街道方面正在策划康乐科普讲师团，通过招募退休的医生护士及辖区内居住工作的医护人员，将专业知识健康服务送到更多的居民的身边，从有人教到教的专业。此举不仅对接居民刚需，也将提升社区健身服务的软实力。据了解，今年的上海市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中，多个项目都聚焦于拓展市民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推动构建15分钟体育生活圈，包括新建改建500个市民益智健身院点，新建改建市民运动球场180片，新建改建40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以及推进体育融合，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科学的健身指导、运动处方等服务。在一些街道新改造的市民益智健身院点，智能化新器材已经上线，还配套安装带有使用说明和指导视频的电子屏。社区体育指导员也会时常驻点，纠正居民锻炼时的动作。已建成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不仅配备适老化的健身器材，更是引入持有专业资质的运动健康师，针对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进行精准指导，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房级的专业指导。采访中，运动健康专业人士提醒说，老年人锻炼靠谱的做法是先了解自己，再科学地动起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再选择合适的方法。如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人，有些锻炼项目应主动避开。另外，老年人锻炼不是练得越多越好，要悠着点儿，适度锻炼。目前网络上充斥着不少带老年人锻炼的短视频，主打抗衰老、老年增肌等说法。如果盲目跟风照搬，尤其是做一些大幅度动作，反而呢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老年人需要的是训练灵活度、耐力、柔韧度且循序渐进的锻炼方式。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

0: 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林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伊美区持续擦亮林都伊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正气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3: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荫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4: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5: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我不喜欢吃蔬菜。
7: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6: 哼，那我也不吃。
7: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6: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7: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陵轩辕庙。素有华夏第一陵之称的轩辕庙，又名皇帝庙，专为祭祀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而建立。轩辕庙与皇帝陵相邻，均位于陕西省皇陵县乔山的皇帝陵景区。皇帝陵矗立在乔山顶，而轩辕庙坐落在山路，两者遥相呼应，巍然壮丽。
1: 庙宇、碑刻、百灵、山峦，表情凝重的人们，这一切都与一个五千年前的人有关。他被人们称为皇帝，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最初格局来自于他的思想和力量。皇帝仙逝后，葬于陕西南部的这块神秘山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皇帝陵。皇帝姓公孙，名轩辕，他诞生时，中国大地上文明的天空混沌初开。在后世的典籍与传说中，这是一个人神难分的时代，皇帝仿佛也就成了一个能改天换地的神士。具体的故事是，当时皇帝周围还有几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皇帝依靠自己的仁德与勇敢，联合炎帝一举击败蚩尤，一统中原各部落，并融合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落，开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0: 轩辕庙背靠桥山，面向南方，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庙宇有近10万平方米，南北狭长，从最远处的石桥到石阶，登上庙门之后，依次分布着承心亭、碑亭和人文出祖殿等建筑。从远处看，整座庙宇随着地势不断抬高，趁着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峦，更显得壮观。
1: 皇帝活了110岁，关于他与皇帝陵的关系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记载道：“皇帝崩，葬于桥山。”这是关于皇帝陵有文可考的最早记录。传说中，皇帝于今天陵墓所在的这片地域驾龙升天，群臣与黎民依依难舍，执其手脚，皇帝弃下衣冠飞升而去，所遗物形成衣冠墓。民间传说已难以考证，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行者，皇帝落葬于此却又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陕西省的皇陵县因近在咫尺的皇帝陵而得名。皇帝陵山势壮美，林木葱郁，突起于黄土高原，山下的沮水河弯曲环绕，远远望去如同卧于水上的桥，这是桥山名字的由来。皇帝陵的风水布局表明，在5000年前易的思想已然出现。帝陵胜景形如八卦，犹似太极，被称为天下之中部。陵区负阴抱阳，阴阳相生，桥山拱起，沮水如同一条巨龙盘空而游，双凤环绕巨龙，天地造射的形成了中国后世传说中的龙凤呈祥之象。
0: 庙门前广场平阔，山门高耸，轩辕庙三个大字引人注目。据说这三个字原是在1938年清明节来皇帝陵举行祭祀大典的蒋鼎文亲笔题写的，很有历史意义。这座庙门以汉代的建筑风格为主体，有带有现代的时代气息，屋顶采用传统的歇山顶式，美观又不失典雅。山门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与四周的景观相比显得更加突出。门前6根柱子挺拔笔直，柱子下又是6层台阶伸向大门外，欢迎四海宾朋。皇帝被奉为人文出祖，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轩辕庙大殿也称人文出祖殿，便是祭祀皇帝的地方。这座大殿最早建立于明朝时期，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如今更加雄伟壮丽。歇山式屋顶上灰瓦密密铺开，屋脊上各种雕刻纹饰精巧美观，令人眼花缭乱。檐下斗拱彩绘繁密，在阳光的映射下更加光艳照人。门额上原有承乾题写的人文出祖匾，四个大字极其醒目。殿堂内有一尊轩辕皇帝浮雕，安放在木质的壁龛中。据说这尊皇帝浮雕是以东汉时期的石刻拓片为模板，经过专业人士的衡量后放大，再由能工巧匠雕刻出来的。不仅如此， 雕塑采用的石材正是珍贵的墨玉，所以它堪称轩辕庙的一件瑰宝。雕塑中的皇帝宽衣长袖，头戴冠冕，既朴素庄严又威风凛凛，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个蛮荒时代，皇帝带领部落先民征服自然，寻求生存的生活场景。祖公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就是这位领袖的真实写照。
1: 这片绿洲似乎从天而降，如在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碧玉。它来自数万棵千年古柏树，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干枯的黄土高原在这里一下子变得古木参天，绿潮涌动。这棵巨大的古柏高达20米，高耸入云，绿荫如盖，相传为5000年前皇帝亲手种植。5000年前，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概念，而他的生命却一直走到今天。柏树是世界存活年龄最长的植物，因此也被人们用以象征长寿。从科学的角度，这棵柏树无疑给我们带来一些确切的历史信息。很早以前，这里就是皇帝及士族生活的地方。

轩辕庙庭院里古木参天，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古柏。皇帝手植柏素有中华名树、中华第一树等美称。据说这棵柏树是皇帝亲手种植的，它跟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迎接着四季的变换，从荣到枯再复荣，生生不息，直到现在。此外还有一株将军柏也闻名遐迩，此柏树身上布满了洞，交错排列，每到清明前后，这些树洞里就会流出汁液，汁液凝固之后形成珍珠状，晶莹剔透，十分好看。相传当年汉武帝御驾亲征时路过轩辕庙，便上山祭祀皇帝，他把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柏树上。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因此人们又叫它为挂甲柏。每年到了清明节，轩辕庙里人山人海，前来祭拜皇帝的人不计其数。无论你来自海峡两岸还是异国他乡，只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加油的来历。
2: 在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两个字，加油。这个词呢，简洁有力，却充满着温暖。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加油的来历呢？今天呢，我就给你讲一个有关加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张英。张英这个名字呀，您也许有点陌生，但是他有个儿子您一定知道，那就是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组建了汉阳铁厂，是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那他的成才是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的。张英出身贫寒，但是呢从小就爱读书，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考中举人并且做官之后，就深知民间疾苦，对教育十分看重。张英在贵州当官的时候，每次夜里交更的时候呢，他总会派出两个差役，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挑着油篓，在大街小巷之中穿行。一旦看到有人家露出光，并且伴有朗朗读书声，这两个人就会停下来高呼：“知府大人，给相公添油来喽！”待到有人开门，他们就会进屋，从油篓之中为学子的灯盏添油，并且对学子说：“知府大人，祝相公发奋读书，早日考取功名。”随后呢，再去下一处人家，夜夜如此。张英在贵州兴义当官当了十几年，这样一个习惯也就坚持了十几年。城中学子感念他的恩泽，纷纷卯足了劲儿读书。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兴义一个小城，十年之中出了20多位举人，8位贡生，还有2位进士，被人称赞为旷古未有。那后来百姓将加油视为勉励，从此传开。这个温暖的故事就是加油一词的来历。那知道了这段故事，您是不是觉得加油这两个字多了几分文化感呢？当亲人和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说一句加油，您的鼓励对他们而言就是精神的支撑和最好的慰藉。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请听歌曲《一起走过天长地久》。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

0: 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是呀是呀是呀。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颜。
1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0: 4月27号，森林甘露共启远方2026黑龙江省白桦树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咖啡与饮品专业委员会会长侯红梅，省工信厅副厅长易宗印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张云晨，省食品工业协会会长车友春，市领导高健、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与会领导共同宣布大会启动。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广袤无垠的森林宝库，近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将发展白桦树脂产业作为打造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的重要抓手，产业规模与质量效益实现双提升，成为全省白桦树脂核心产区和技术标准创新策源地。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将树立长远眼光，坚持以智取胜。

0: 突出科技引领，强化品牌建设，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动白桦树脂产业规范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希望大家携手一道，开拓创新，做森林甘露共启远方的最美同行者。关注宜春，投资宜春，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合伙人。以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最崇高的礼遇，创造最有价值的成果。侯红梅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宜春在坚守生态底线中筑牢绿色发展根基，在强化科技赋能中抢占标准创新高地，在打造区域品牌中提升影响力，在深化协同联动中构建产业生态，共同打造以白桦树脂产业为核心的健康中国的新供给，东北振兴的新支撑，饮品行业的新名片，林区共富的新引擎。易宗印在致辞中表示，省工信厅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宜春白桦树脂产业发展，坚持标准引领、科技创新，突出品牌赋能，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讲好寒地黑土、天然林海的品牌故事，全力推动宜春白桦树脂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启动仪式上，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宜春分公司做产品责任险加溯源码推介，与会嘉宾举行圆桌会谈，并进行授牌仪式、签约仪式。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赴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瑞集团桦树脂产业园、体力士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体力士顺丰云仓进行观摩。启动仪式前，董文琴会见了杨宝峰院士一行，并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队见面交流。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4月27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深入体力市调研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强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坚决抓好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金西农东升林场养殖基地，董文琴详细了解畜禽污染防治工作举措、整改进展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要规范粪污干湿分离处理，保证无害化处理效果，科学统筹生猪补栏存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按期建成投用，稳定达标排放。在一级密河水源地保护区，董文琴实地踏查水源地周边环境，了解水源保护、备用水源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要从严防控面源污染，健全水源地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检和水质动态监测，完善备用水源建设，确保城区居民饮水安全。要统筹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提升利用效率，切实守好水源安全底线。在铁力林业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董文琴仔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做好垃圾源头分类管控，规范收储运各环节闭环管理，合理布局垃圾收集设施，加强中转站规范化建设，引导职工群众养成文明卫生习惯，共建共治共享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董文琴强调，生态是宜春的根和魂，是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0: 的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紧盯城市饮水、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督查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与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贯通起来，以实打实，整改成效让群众满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坐好，一溜咋落？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3: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迎来旅游出行、聚会聚餐、购物消费的高峰。为倡导文明、健康、节约、环保的消费理念，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一、践行光盘行动，自觉抵制食品浪费。节日期间，家庭聚餐、婚宴酒席、旅游团餐等消费场景增多，消费者应树立正确食品消费观，做到按需点餐、合理搭配、剩菜打包，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的陈旧观念。外出就餐时，主动选择提供小份菜、半份菜的餐饮单位，减少不必要的食材损耗。网络订餐时应适量下单，避免因促销满减而过度囤积食物。家庭采购食材宜按需购买，分类储存，减少因保存不当导致的变质浪费。餐饮经营者也应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二、拒绝过度包装，倡导简约低碳消费。三、五一前后正值春茶、糕点、时令礼品销售旺季，部分商品仍存在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材质奢侈等问题。消费者购买节令商品时，应更加注重商品内在品质和实用价值，自觉抵制套娃式包装、贵金属及红木等贵重材料包装，主动选择设计简约、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包装产品。走亲访友赠送礼品，提倡以心意代替排场，以实用代替浮夸，让消费回归商品本身。同时，消费者应优先选购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使用环保材料包装的商品，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四、理性安排出游，减少资源环境负担。假期出行应合理规划路线和食宿安排，提前了解景区预约限流措施，尽量错峰出行。入住酒店时，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拖鞋等六小件，自备洗漱包，既卫生又环保。户外露营、野餐后，请自觉清理并带走所有垃圾，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旅游购物环节，保持理性判断，不盲目跟风抢购所谓特产限量商品，避免因冲动消费造成闲置浪费。五、主动参与监督，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应注意留存消费凭证、电子订单、聊天记录等证据。如发现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诱导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或发现商品包装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如包装层数超过要求、使用贵金属材料等，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反映，共同营造节约光荣、消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3: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对伊春人而言，春天不是写在日历上的，而是吃进嘴里的。那一口山野菜的清新，便是林都最让人惦念的春味儿。今年春季，伊春文旅推出了八个山野菜采摘体验地，诚邀大家带上一把小铁铲、一个透气的竹篮，共同走进林间草丛，亲手辨识采摘这第一口鲜。首先为您介绍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距离市区55公里的核心特色——全品类野菜采摘，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天生次生林密布，孕育出品类丰富、鲜嫩可口的山野菜。春季主打婆婆丁、季节菜、刺嫩芽、刺五加叶等，游客可尽情享受亲手采摘的乐趣。景区内划定合规的白桦树林采摘区，在采摘野菜之余，还可以体验桦树枝的采集。这里配套设施完善，提供专业采挖工具，可容纳200人的生态餐厅、免费停车场，并配有卫生间、医疗点及民宿住宿，让您安心舒享林都春天的自然滋味。伊春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位于伊春乌翠区乌带公路38公里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野菜采摘、硫磺温泉。在封闭的宝宇手镯园森林浴场中，游客沿康养步道徒步而行，边呼吸清新空气，仰望林梢天光，边采摘蕨菜、刺嫩芽、柳蒿芽、刺五加等纯天然野菜，还有专人讲解辨识技巧。带着露珠采摘归来，午餐即可享用现制山珍宴，野菜可以蘸酱、凉拌、炒蛋或亲手包制野菜水饺，品尝第一口鲜。餐后再泡一泡地下2730米深处的寒地硫磺温泉，洗去疲惫，好不自在。景区为4A级景区，拥有650间客房，室内外温泉汤池、全日餐厅及包房、卫生间以及停车场等设施。南岔仙翁山景区距离市区81公里，核心特色是融合森林康养与农事体验。南岔仙翁山景区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刺嫩芽、猴腿、蕨菜、婆婆丁等天然野蔬应季而生，游客可沉浸式采摘，在森林康养中融入农事乐趣，品味春日舌尖上的原生态美味。山下游客中心提供饮用水和卫生间，凉亭可供游客休憩，基础配套贴心使用。在这里，您能避开人潮，悠然漫步林间，亲手采摘鲜嫩山珍，享受一段安静而充实的林都春日时光。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距离伊春市区35公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采摘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风情。采摘区坐落于原生态的山林间，植被茂密，水土洁净，盛产柳蒿芽、刺嫩芽、蕨菜等多种天然野菜。游客可在向导的带领下亲手采摘鲜嫩山珍，并同步聆听鄂伦春民族传统山林采集文化的讲解，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智慧。景区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及卫生间，基础设施完善。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收获春日的野趣，更能沉浸于鄂伦春风情的独特魅力之中。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采摘之余登高耸兴安塔，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伊美区坐拥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登临兴安塔可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春季林间萌发的刺嫩芽、蕨菜、猴腿、婆婆丁等天然野菜，绿色纯净，鲜嫩可口。您可以在森林漫步中悠闲采集，享受静谧野趣。配套设施方面，卫生间距采集点直线距离仅500米，方便使用。在这里，您既能登高望远，饱览生态画卷，又能俯身采撷春日山珍，收获一段清新自在的 林都时光。义美区兴安植物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游客可以一边采摘一边欣赏达子香花。义美区兴安岭植物园内绿意葱茏，蓝天澄澈，达子香花开遍野，夕阳下古铜色雕塑点缀其间，风景秀丽，被誉为网红摄影圣地。春季林间自然生长着刺嫩芽、蒲蒲丁、蕨菜等山野菜，游客可一边漫步花海，一边体验采摘野趣。卫生间距采摘点直线距离仅100米，极为便利。在这里，您既能采撷春日山珍，又能定格满园春景，收获一段有吃有看的林都时光。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距离市区67公里，这里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的山野菜采摘。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是体验山野菜采摘的绝佳目的地，在专业向导带领下深入林间，识别并采摘蒲公英、鹿药、四五加、蕨类、柳蒿芽等丰富山珍，每一株野菜均采自纯净森林，让您零距离感受大地的春意与馈赠。景区配备舒适住宿、生态餐饮及清洁的卫生间，采摘归来即可品尝地道山野风味。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亲友同游，九峰山都能够提供安全便捷、原生态的采春体验，带您收获健康与快乐。铁力市桃源湖景区距离市区148公里，它的核心特色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在桃源湖景区湖畔林间，亲手采摘品种丰富的时令山珍，蒲公英、刺嫩芽、蕨类、柳蒿芽等应有尽有。更特别的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采完鲜嫩山野即可泡汤放松，惬意十足。景区同时提供规范安全的亲子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自然课堂中认识植物，学习生态保护。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小团体踏春，桃源湖都能够满足您对健康、趣味与舒适的期待。来桃源湖采山珍、泡温泉，收获一个元气满满的春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二十四集。
7: 木庄的地沙性大，河滩地几乎都是响白沙，春季干旱少雨，没有井水灌溉，仅凭人拉肩挑，就好比知了尿泡，屁事儿不顶。何长山和珍珍累死累活忙了一个多月，去年秋天种下的麦子还不到清明就全部死光了。珍珍坐在地头上，望着干枯的麦子不住地掉泪。何长山安慰他，
8: 哎，这季不行，咱看夏季。
7: 何长山和珍珍在河滩种小麦成了村里的大笑话，台乱顺嘴编了几句顺口溜。
9: 何长山就是摘小麦种到大河滩，嘿，可怜老天不作美，二亩小麦全旱干。
7: 谷雨一到，何长山和珍珍把死麦子拔了，种上了花生。花生种子比小麦金贵得多，花生种上之后，珍珍几乎长在了地里。只要三天不下雨，他就拉着水桶到处跑，本村没有浇地的，他就跑到柳村。这一带给庄稼浇水用的是柴油机，柴油机要喝柴油，柴油得花钱买，浇地的时候用水桶拉水等于占人家的便宜。大方点的人家觉得几桶水不算什么，看到了也不说，小气点的人家觉得拉水影响了水流的速度，就给脸子看，给话头吃。真正认为男人的脸大轻贱不得，拉水这样的活他不让何长山干。真正在村里的名声已经臭了，他拉水比别人更难堪，不仅吃话头，有时还会挨骂，一些刻薄的妇女骂了也不让拉。这家不让，真正就到另一家，不管人家骂什么他都忍着陪着笑脸。真正心性高，为了几桶水被人骂，这心里的火下不去，到了没人的地方他就狠狠地骂上一句，呸，狗眼看人低。夏至以后雨水多了起来，玉米棵子越长越高，草就弱了，人们开始猫在树荫下消夏。妇女们凑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念起了是非。真正不用拉水浇地了，一天到晚还是长在地里，地里找不见草了，他就瞅着花生叶子看，越看心里越欢喜。在雨水的浇灌下，一簇一簇的花生郁郁葱葱，叶子像一串串碧绿的铜钱。白露一到，河滩里的花生就熟了。河滩地沙性大，土质松软，这轻轻一拔，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像小葫芦似的从地里钻了出来，又白又净。真正拔了不到半齐，就摘了一篮子花生果， 回家后，真正把花生果放在锅里煮了，留下一小筐让何长山沾嘴，其余的都送到了翠竹家，说让兰儿尝尝鲜儿。翠竹望着又白又大的花生，也替真正高兴，他说，你们的日子终于有盼头了。收花生是秋季一项重要的劳动，也是散队以后妇女们凑在一起热闹的机会。秋天的田野上，如果看到一大群包着花头巾的妇女围坐在一起，一边说笑一边忙碌，那多半是在收花生。收花生这个活儿费时，要先把花生壳刨下来抖擞掉土，然后再把花生果一颗一颗摘下来。收花生最能看出一个人在村里的人缘，如果谁家收花生没有几个妇女帮忙，就说明这家的妇女人缘臭。河滩里的花生丰收了，真正既欢喜又发愁。二亩花生真正一个人也能收完，可没有人捧场，他觉得脸上无光。真正老早就和翠竹打了招呼，收花生的时候让翠竹过来帮忙。可让真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两个人不请自来到他的花生地里捧场了。真正和翠竹还没走到地里，远远的就看到有两个人在他家的地里忙碌。走近一看，是长山娘和大凤。真正赶紧走上前对长山娘说，娘，你来帮忙咋不说一声啊？呸！长山娘朝真正吐了一口唾沫，滚一边去，别在脸上贴金了，俺收儿子的花生关你求事。真正一下明白过来，婆婆和大凤是在抢收她的花生。真正急眼了，上前夺大凤手里的三尺，被婆婆一下搡了个跟头。翠竹一看事情不好，赶紧上前拉架，可大凤跟疯子一样，翠竹根本就拉不住她。真正也疯了一样和他们拼打，可她哪里是大凤和婆婆的对手啊，很快就被大凤压在了身下。大凤狠狠地扇了真正几个耳光，翠竹用了满力才把大凤从真正的身上拽开。长山娘抄起三尺冲真正喊，赶紧滚，不然我砸死你。翠竹扶起真正说，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先走吧。真正死活不肯，坐在地里大声地哭了起来。何长山赶到了，可这样的局面他也没辙。娘挥着三尺和他拼命，任何长山说什么都不听。大凤虎视眈眈地盯着真真，翠竹不好插言，更不好动手。何长山对娘不能动手，就威胁大凤：
1: 大凤，你再胡闹，我揍你。
0: 大凤冲到何长山的跟前，用脑袋碰着何长山的胸脯喊：给你打，我给你打。何长山的胳膊刚抬起来，娘上前推开大凤，也用头撞何长山：给你打，打不死你娘，你就别想收一颗花生。在娘的死命相逼下，何长山和真真一颗花生也收不成。无奈之下，何长山让翠竹和真真先回家，地里的事儿交给他处理。真真和翠竹走了以后，何长山对娘说：
1: 娘，差不多算了吧，总得给你儿子剩口饭吃啊。
0: 娘不理他，只管和大凤忙着收花生。何长山见娘不听，就起身走了。何长山想，就凭娘和大凤两个人，一天也收不了多少，干脆让他们收，等晚上他们回家了，多找几个人把花生连果带腕都拉到家里。但是何长山想错了，娘晚上根本不回家，端着三尺在地里巡逻，一宿没睡觉，看到谁进地就和谁拼命。何长山找的人根本进不了地。第二天，大凤把长岭和长岭女婿都搬来了。长山娘端着三尺，专门对付真真和何长山，其余三个人只管干活。真真对长岭带着男人一起过来非常不满，他冲着忙碌的长岭大声地喊：
2: 长岭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0: 长岭瞪了真真一眼，一边忙碌一边说：
3: 我早说过，我的兄弟媳妇儿只有大凤。
2: 你……
0: 真真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何长山眼睁睁看着几个人抢收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没有任何办法。翠竹见真真气得脸色发紫，干脆劝说道：
2: 算了，让他们收吧。
0: 真真恶狠狠地扔下一句：收吧，收吧，收了也富不了一辈子。不到三天，何长山和真真在河滩里辛辛苦苦种的二亩花生被收了个净光。花生收完后，长山娘还专门到牲口圈里对何长山说：
3: 你小子有劲儿种，老娘我就有劲儿收。
0: 真真病倒了，躺在炕上不吃也不喝。何长山劝他，他就冲何长山发脾气：
2: 你走，你娘收了庄稼，找你娘过去吧。
0: 何长山明白他心里委屈，无论真真嚷什么他都不还口。见自己劝不了他，何长山就找来翠竹，翠竹也劝说不下，真真还是滴水不进。眼看着真真的身体越来越弱，何长山急了，到院子里拿起一把铁锹冲进屋子，对真真说：
1: 你等着，我去找他们拼命。
0: 翠竹上前夺了何长山的铁锹：
2: 一个是你娘，一个是你孩子的娘，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0: 真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何长山家二亩花生引起的风波在村里沸沸扬扬传播开来，台乱有点幸灾乐祸。他喜滋滋地对李东升说：
4: 嘿嘿，我原以为长山娘闹过了也就算了，没想到哎成了持久战。
0: 李东升也感慨：
5: 哎，看来还是原配硬

0: 大凤不光收了真正的庄稼，嘿，还打了他耳光。
1: 事情传到真正的娘家，红气呼呼地对着兰香骂真正：“活该，放着阳光大道他不走，偏走着独木桥。”事情传到真正的娘家，红气呼呼地对着兰香骂真正。只有翠竹为真正鸣不平，他偷偷地对根柱说：“我看何长山仍跟了真正，心还是想着大凤，不然他堂堂男子汉，眼看着真正受欺负，就连个屁也不敢放。”根柱不以为然，他说：“
0: 这是假事儿。你让外人动真正一指头试试。”
1: 何长山和真正吵架的事儿传到何老中的耳朵里，何老中得意地对老伴儿说：“
0: 嘿嘿，我早就说过，他们是兔子尾巴成不了。怎么样，显出苗头了吧？”
1: 何老中的结论下得太早了。第四天，人们就看到真正挎着篮子从家里出来了，台乱媳妇儿故意问他：“真正，干啥去啊？”真正笑眯眯地回答：“到地里拾花生呀。”看得跟没事儿人一样，妇女们打心眼里佩服他，这心里真能装得下事儿。这要是换别的妇女，早到大街上诉苦去了。花生收完以后，一部分熟老了的花生果就会丢落在地底下，底细的人家花生收了以后还要用锄地勺把地翻一遍，把丢落的花生果拾起来。婆婆和大凤不是在自家的地里收花生，不是那么从容，手忙脚乱丢了不少花生果在地里。不到半天的功夫，真正就拾了满满一篮子。真正越拾越高兴，他估算了一下，二亩地全拾完，能拾五六十斤干花生果，榨十几斤花生油不成问题，最少够他们吃两年。正当真正兴致勃勃地在地里大干时，常山娘听到信儿赶来了，他一进

0: 唐山娘不冷不热地说，
1: 做人不能太绝。
0: 唐山娘瞪着眼对桂生说，俺家的事儿哪轮得上你多嘴。王桂生把脚一跺，也瞪眼对唐山娘说，
1: 真真是俺妹子，就是俺家的事儿，你以为她没娘家了这么欺负她？我告诉你，今年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明年如果你再这样，我王家有的是人。
0: 桂生的话说得真真流下了眼泪，他喊了一声哥。桂生没搭理他，继续对常山娘说，
1: 你们吃愁的总得让他喝口汤。
0: 常山娘虽然嘴上不服气，但口气明显软了。在桂生的逼视下，常山娘骂了几句抬脚走了。真正想和二哥说几句话，桂生没容他张口，也抬脚走了。桂生帮真正出了气，做了主，让真正感到了娘家的温暖。晚上他把拾来的花生果煮了一筐，端着来到二哥家。桂生开门一看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把门咣当关上了。台乱媳妇见真真站在桂生家的门口，凑过去就问，你干啥呀？真真立刻换了一副笑脸，
2: 你说干啥，回娘家呗，你看二嫂给了俺一篮子花生。
0: 秋收种麦以后，地里没有了农活，人们都闲了下来。女人们凑在一块儿，坐在热炕头上，一边给孩子和男人做过年的棉衣和棉鞋，一边说笑打闹。男人们在家里窝不住，日头一出来，他们就到大街上瞎砍乱贫，打赌闹酒喝。他们打赌的内容很广泛，很现成。地上跑来一只鸡，他们就赌这只鸡是朝东拐还是朝西走。某家的儿媳快生了，他们就赌生男还是生女。一看天阴了，他们就赌日头什么时候出来。他们的赌注也很简单，一瓶劣质白酒，一把花生豆，就能让他们晕晕乎乎的乐半天。有一次外村一个卖豆腐的来了，几个人就赌吃豆腐，谁吃的多算谁赢，输了的人要摊钱请赢了的人吃猪头肉。台乱一口气吃了四斤，赢是赢了，可猪头肉再也吃不下去了，还撑得三天没有吃饭。何长山没有心思参与这样的热闹，他通过一个战友介绍，找到了一个到渝州火车站拉小车倒站的活。何长山晚上回不来，真正一个人住在偌大的牲口圈里，有点害怕。晚上睡觉常常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地印子里，醒来吓得浑身哆嗦，满头大汗。何长山从小到大没干过力气活，真正听人说男人做了结扎就伤了元气，拉小车是重体力活。真正怕何长山把身子累坏了，干了没几天真正就不让他去了。何长山不出去挣钱，两人的日子就没法过。真正就开始琢磨挣钱的门路。有一天他从翠竹家门口路过，看见翠竹家门口放着做豆腐的石磨。翠竹去世的公公卖过豆腐，小时候真正帮他家推过磨。哎，卖豆腐赚渣子，养活一家子。真正心里一动，真正要卖豆腐，何长山不同意。他说，
1: 哎呀，你一个娘们儿家走街串巷抛头露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家里闲着，我的脸朝哪儿搁呀？
2: 那一个人总在家里闲着憋得慌。
1: 哎呀，我怕别人给你脸子看呀。
2: 给就给呗。

0: 反正迟早得过这一关，总不能在家里躲一辈子吧。卖豆腐挣零花钱是小事儿，关键是我想出去和乡亲们说说话。
1: 何长山沉默不语。
0: 真正见何长山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就决定先斩后奏。决定了的事情，真正就想马上干，可是他不愿意去找翠竹，他看得出来翠竹不愿意让香菱知道他俩走得近。真正每次帮翠竹家干活，翠竹都借故不和他一起走。有一次两人在街上碰面，当着几个乡邻的面，翠竹连话也没和他说。每次给真正家送东西也都是在晚上来，来了也不敢长时间逗留，好像做贼一般。真正就盼着翠竹晚上来，可是好几天过去了，翠竹也没有来。真正等不下去了，就去找翠竹。刚到翠竹家大门口，就看到翠竹婆婆拉着篮儿从家里出来。真正叫了一声大娘，翠竹婆婆看了真正一眼，扭身朝回走，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哪位啊？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在殡仪馆。人到中年，到殡仪馆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了。人死比天大，是一句俗语，意为这是最为迫切重要的事。在乡村，只要死者家属上门磕头报丧，手头再忙也得放下，恩怨再深也得解开，然后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去帮忙办白事儿。在唢呐声和泪水里，自有一种深切的体恤和温情。在城市里感觉到的却很不一样。最近参加的是一个前辈的葬礼，只要时间允许，前辈的葬礼我总是会参加的。我和这位前辈交往很少，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只是偶尔在会上见面。记得某次开会，我们一起坐车，我和他座位挨着，他看着窗外的街景，突然问我：“
1: 澳门豆捞。”哎，小乔，豆捞是什么？
0: 待我细细地讲给他听，他便孩子般的恍然大悟：“
1: 啊，真有意思。”
0: 他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两次，他带着呼吸机，已经不能讲话了。我说想给他送点书看，他摇摇头，用唇语告诉我看不动了。这是曾经视文字为生命的人呐。他去世之后，朋友圈刷爆了他的信息，很多人图文并茂地回忆着他，怀念着他，也表达着没有去医院看望他的懊悔。应该去看的，就是忙啊忙，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说到底，其实还是觉得去看他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如果是现任领导，恐怕早都纷纷赶去问候了，似乎有道德谴责的嫌疑。其实我也一样，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去看他，可总是把别的事情安排到这前面，推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担心成为憾事才赶忙去了医院。也因此他去世之后，心里才稍感安慰。人世之浮伟便是如此。葬礼上让我意外的是见到几位省外的朋友，分别来自上海、广州还有海南，都是闻讯专程而来。如此场合旧友相聚，悲心交加。上海的朋友环顾着葬礼现场的面容，边寻觅边天真地说：“
2: 谁谁谁不可能不来的呀，老人家生前为他操了多少心呐。”
0: 但是就是没见那个人来。那个人在微信上说自己无奈出差了。忽然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死，哪些人会来，哪些人不会来。当然他们来不来根本无所谓，人死灯灭，万事不知。只是在我这活人的矫情想象中，不由自主的有些矫情含义而已。所谓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年龄越大便越觉得，说到底世态还是严的少，人情还是冷的多。看韩剧《我的梦幻葬礼》，罹患癌症的女孩和追她的男孩聊天，说起一个去世的病友，男孩问他和病友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最多就是他死了会去参加一下他的葬礼。男孩说这种程度算是亲的了。女孩问怎么就亲了，男孩说葬礼可是唯一一个当事人不参加的活动，不是因为死者家属才参加的，纯粹是因为和死者的缘分才参加的，也没有人让你去，即使那样也会参加的话，我就觉得是很亲的了。 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翻出来的这些对话有些磕磕巴巴，词不达意。但我觉得我懂了，因为作为当事人的死者不可能邀请你来参加葬礼，你去参加了他也看不到。所以在如此前提下，你还会去参加那个人的葬礼，那你对逝者应该是很有情意了，亲属除外。因家族情势和血脉渊源，葬礼对亲属有着某种必须参加的强制性道德律，但对于亲属之外的朋友则有着宽松得多的自由度。而唯其如此，也才更能体现尽心二字。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诗歌界的前辈在北京去世，一个外省诗人听说之后当即买票前往，一时之间没有买到票，他坐在售票处的地上嚎啕大哭。这个诗人一直被人争议，众说纷纭，总让我觉得惶惑。这件事让我对他有了笃定的信任感，这样的人再不好又能坏到哪里去呢？曾参加过一个笔会，在一段单调漫长的乡间路途上，导游怕冷场，便很卖力地讲着荤段子逗人们笑。突然转过一道弯，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司机便靠着路边将车慢慢停住，车里的人们都沉默下来，年轻的小导游却还是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讲着。沉默的车厢里反感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终于有人开口对他说，闭嘴，有人刚刚去世，正在被送往墓地，我们正和他擦肩而过，即使不认识他，即使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一切，此时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静默吧。逝者已逝，没有知觉，可是活着的人还是应该致敬，因为我们都曾是生者，也都将成为逝者。第一次到殡仪馆的时候，我曾惊诧于这里的喧闹，那么多遗体告别大厅，那么多正举行和正在举行的仪式，那么多吊唁的人，那么多悲痛的泪水，那个烟囱一直在火化着尸体，这是人生结束的地方。人们的服饰都简单素净，黑白是最普遍的颜色，似乎意味着所有消减了的俗世欲望。殡仪馆这个地方让我无比明晰地看到，人生就是一场茫茫大雪，真干净，死亡就是最终的休眠和虚妄。人生的底子无非是自己那颗心，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撞钟之夜。2011年元旦来临的前一周，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郑州市商管处的，约我12月31日夜晚去撞钟。干什么？我疑心自己听错了。
1: 撞钟，

0: 迎接新年，在文庙。
1: 他说，
0: 活动是晚上11点开始，元旦凌晨1点结束。
1: 我从来没有撞过钟，便欣然答应。我就是好奇心强，没有做过的事总想试一试。31日夜格外冷，将近10点的时候，我到街上准备打车，但走了很久也没有打到。将近10点半的时候，我终于站定在一个大十字路口，拦车。因不善争抢，我便站得比较靠前，祈祷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个优先坐车权。终于，一辆打着空车灯的出租停在我面前，我连忙手脚并用地坐进去，背上落了一层羡慕的眼珠子。刚关好车门，有人敲车窗，是两个青年男子。其中一个戴着眼镜，讨好地笑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文庙，他便说顺路，想要拼车。我看着两张陌生的面容，本能的警惕，但犹豫片刻，还是请他们上了车。2010年的最后一天，不知怎么的，想起这个，心里就格外柔软。两人坐在后面，车启动，他们一边道谢，一边埋怨天的冷，路的堵，车的难打。我问司机，今天格外难打车，是怎么回事啊？司机们一般都是百事通，这位也是，他笑道，
2: 你们站的位置是豪华地段，郑州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本来就难打车，加上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出来狂欢的人多。
1: 最后一天有什么可狂欢的？坐在后面的眼镜男子道，又过去一年，那么高兴？这疑问有些天真，但也很锐利。我和司机无语，车默默地向前走着，那戴眼镜的男子却嘴不闲地问我，文庙在哪里？我们几个顿时笑了，他也笑，顺路的谎言不攻自破。他也没有不好意思，道，车太难打了嘛。文庙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请帖上的地址是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我隐隐知道是商城遗址的方位，便告诉了司机。司机又问后面那两位到底是去哪里，他们俩正在打热闹电话，等电话平息，告诉了一个地址。真是巧，居然确实离文庙不远，
3: 缘分呐，
1: 两人一起感叹。缘分，这真是个俗烂的词，两人感叹完一起笑起来。我沉默，只是笑笑，当然这笑也俗烂。一路不堵车，很快就到了预定的地点。我下车付了车钱，看出租车拉着那两个人疾驰而去，便寂寂然走在街上。放眼四望，哪里是文庙？拦住一个路人问他，他诧异地看我一眼，往前方50米处一指，那里。走上前，果然就是文庙，但是多么寂静啊，高高的牌坊亮着几盏灯，根本不像是等我们来撞钟的样子。我正往里走，一个人拦住我问，你是撞钟的？我说，定睛看他，原来是警察，我便放心了。他似乎对我的回答也很满意，便放我进去。里面真深呢，进去走了一会儿， 才渐渐看到不少人。在一个偏殿门口，一张小小的红纸上写着报到二字。我进去报了到，签了名，然后有人把我继续往里领。进了一个院子，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灯火通明，鼓乐喧天，一帮穿红戴绿的人正在彩排，撞钟之前有节目。工作人员把我领进又一个偏殿，殿门处挂着暖帘，进了殿，暖意扑面，却是生涩的暖意，是还没有熟透的暖意，是气热强冷的那股子暖意。坐下来，发现屋子里果然没有暖气，只有空调的暖风呼呼的开着。环望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他们之间似乎互相认识，寒暄着，问候着，说着闲话，打着招呼。有人也探寻似的看着我，好像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他们的熟人，但终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终于确认，没有人认识我。我的心莫名其妙的一下子安定下来，非常安定，安定非常。我知道被邀请来撞钟的人都有些名头，不是省里的什么人，最起码也是郑州市的什么人。一般来说，这种场合总有我认识的人，但是这次居然一个没有。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这真好。也没有人介绍我去和他们认识，只是有糖果瓜子儿任我吃，有热茶供我喝，这情形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便大吃二喝起来。我拿着相机出去，在主殿里伫立着的神仙就是孔子。我在黑漆漆的主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孔子。这静静的大殿里，孔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我掸了掸衣袖，恭恭敬敬地跪下去，给孔子磕了三个头。我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仪式已经完成了。又进去坐了片刻，发现又添了一些面孔，还是不认识。接着便有人通知撞钟活动开始的时间到了，我便跟着人来到主殿前面的主席台上。演出开始，舞龙、舞狮、打秧歌、太极拳和太极剑，终于开始撞钟了。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终于轮到我了。主持人开始念我的简历。乔叶，那是我吗？没有想那么多，我自顾自走下去，沉稳踏实自然，像平时走的一样。来到大城钟前，我握紧撞钟的粗壮铜杠，我想要撞得响亮。我知道撞得响，姿势会很难看，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努力地撞，撞，撞，把它撞响。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握着铜杠撞向大城钟。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我撞得很响，围观的人一片喝彩，谁撞他们都喝彩。我知道这是礼貌，我不管那么多，我知道自己撞得很响，

0: 这就够了。下去被人拦住，有记者采访，问这儿问那，又有人要求合影。方才的一番介绍似乎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应酬告一段落，活动还在进行，还有人在上台撞钟。我径自离开，大街上空空荡荡，正好一辆出租车停下，我上了车，对司机道：“师傅，新年好啊。”司机笑着启动车道：“哎，
1: 新年好，您去哪儿？”
0: 我说：“回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0: 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医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医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 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3: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荫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4: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5: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我不喜欢吃蔬菜。
7: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6: 哼，那我也不吃。
7: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6: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7: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8: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

0: 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颜。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4月27号，森林甘露共启远方2026黑龙江省白桦树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咖啡与饮品专业委员会会长侯红梅，省工信厅副厅长易宗印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张云晨，省食品工业协会会长车友春，市领导高健、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与会领导共同宣布大会启动。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广袤无垠的森林宝库。近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将发展白桦树脂产业作为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的重要抓手，产业规模与质量效益实现双提升，成为全省白桦树脂核心产区和技术标准创新策源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将树立长远眼光，坚持以质取胜，突出科技引领，强化品牌建设，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动白桦树脂产业规范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希望大家携手一道，开拓创新，做森林甘露共启远方的最美同行者。关注伊春，投资伊春，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合伙人。以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最崇高的礼遇，创造最有价值的成果。侯红梅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伊春在坚守生态底线中筑牢绿色发展根基，在强化科技赋能中抢占标准创新高地，在打造区域品牌中提升影响力，在深化协同联动中构建产业生态，共同打造以白桦树脂产业为核心的健康中国的新供给，东北振兴的新支撑，饮品行业的新名片，林区共富的新引擎。易宗印在致辞中表示，省工信厅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伊春白桦树脂产业发展，坚持标准引领、科技创新，突出品牌赋能，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讲好寒地黑土、天然林海的品牌故事，全力推动伊春白桦树脂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启动仪式上，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主旨发言，人保财险伊春分公司做产品责任险加溯源码推介，与会嘉宾举行圆桌会谈，并进行授牌仪式、签约仪式。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赴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瑞集团桦树脂产业园、体力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体力市顺丰云仓进行观摩。启动仪式前，董文琴会见了杨宝峰院士一行，并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队见面交流。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 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4月27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深入铁力市调研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强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坚决抓好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金鑫农东升林场养殖基地，董文琴详细了解畜禽污染防治工作举措、整改进展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要规范粪污干湿分离处理，保证无害化处理效果，科学统筹生猪补栏存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按期建成投用，稳定达标排放。在一级密河水源地保护区，董文琴实地踏查水源地周边环境，了解水源保护、备用水源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要从严防控面源污染，健全水源地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检和水质动态监测，完善备用水源建设，确保城区居民饮水安全。要统筹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提升利用效率，切实守好水源安全底线。在铁力林业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董文琴仔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做好垃圾源头分类管控，规范收储运各环节闭环管理，合理布局垃圾收集设施，加强中转站规范化建设，引导职工群众养成文明卫生习惯，共建共治共享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董文琴强调，生态是伊春的根和魂，是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紧盯城市饮水、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督查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与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贯通起来，以实打实，整改成效让群众满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
2: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3: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2: 而现在
3: 啊，系好安全带。
4: 好，知道了。
2: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
5: 听到了。
2: 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1: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迎来旅游出行、聚会聚餐、购物消费的高峰。为倡导文明、健康、节约、环保的消费理念，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一、践行光盘行动，

0: 自觉抵制食品浪费。节日期间，家庭聚餐、婚宴酒席、旅游团餐等消费场景增多，消费者应树立正确食品消费观，做到按需点餐、合理搭配、剩菜打包，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的陈旧观念。外出就餐时，主动选择提供小份菜、半份菜的餐饮单位，减少不必要的食材损耗。网络订餐时应适量下单，避免因促销满减而过度囤积食物。家庭采购食材宜按需购买、分类储存，减少因保存不当导致的变质浪费。餐饮经营者也应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二、拒绝过度包装，倡导简约低碳消费。三、五一前后正值春茶、糕点、时令礼品销售旺季，部分商品仍存在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材质奢侈等问题。消费者购买节令商品时，应更加注重商品内在品质和实用价值，自觉抵制套娃式包装、贵金属及红木等贵重材料包装，主动选择设计简约、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包装产品。走亲访友赠送礼品，提倡以心意代替排场，以实用代替浮夸，让消费回归商品本身。同时，消费者应优先选购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使用环保材料包装的商品，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四、理性安排出游，减少资源环境负担。假期出行应合理规划路线和食宿安排，提前了解景区预约限流措施，尽量错峰出行。入住酒店时，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拖鞋等六小件，自备洗漱包，既卫生又环保。户外露营、野餐后，请自觉清理并带走所有垃圾，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旅游购物环节，保持理性判断，不盲目跟风抢购所谓特产、限量商品，避免因冲动消费造成闲置浪费。五、主动参与监督，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应注意留存消费凭证、电子订单、聊天记录等证据。如发现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诱导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或发现商品包装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如包装层数超过要求、使用贵金属材料等，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反映，共同营造节约光荣、消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对伊春人而言，春天不是写在日历上的，而是吃进嘴里的。那一口山野菜的清新，便是林都最让人惦念的春味儿。今年春季，伊春文旅推出了8个山野菜采摘体验地，诚邀大家带上一把小铁铲、一个透气的竹篮，共同走进林间草丛，亲手辨识、采摘这第一口鲜。首先为您介绍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距离市区55公里的核心特色。全品类野菜采摘，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天生次生林密布，孕育出品类丰富、鲜嫩可口的山野菜。春季主打婆婆丁、荠荠菜、刺嫩芽、刺五加叶等，游客可尽情享受亲手采摘的乐趣。景区内划定合规的白桦树林采摘区，在采摘野菜之余，还可以体验桦树枝的采集。这里配套设施完善，提供专业采挖工具，可容纳200人的生态餐厅、免费停车场，并配有卫生间、医疗点及民宿住宿，让您安心舒享林都春天的自然滋味。伊春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位于伊春乌翠区乌带公路38公里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野菜采摘、硫磺温泉。在封闭的宝宇手镯园森林浴场中，游客沿康养步道徒步而行，边呼吸清新空气，仰望林梢天光，边采摘蕨菜、刺嫩芽、柳蒿芽、刺五加等纯天然野菜，还有专人讲解辨识技巧。带着露珠采摘归来，午餐即可享用现制山珍宴，野菜可以蘸酱、凉拌、炒蛋或亲手包制野菜水饺，品尝第一口鲜。餐后再泡一泡地下2730米深处的寒地硫磺温泉，洗去疲惫，好不自在。 景区为4A 级景区，拥有650间客房，室内外温泉汤池、全日餐厅。

卫生间、凉亭可供游客休憩，基础配套贴心使用。在这里您能避开人潮，悠然漫步林间，亲手采摘鲜嫩山珍，享受一段安静而充实的林都春日时光。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距离伊春市区35公里，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采摘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风情。采摘区坐落于原生态的山林间，植被茂密，水土洁净，盛产柳蒿芽、刺嫩芽、蕨菜等多种天然野菜。游客可在向导的带领下亲手采摘鲜嫩山珍，并同步聆听鄂伦春民族传统山林采集文化的讲解，感受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民俗智慧。景区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及卫生间，基础设施完善。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收获春日的野趣，更能沉浸于鄂伦春风情的独特魅力之中。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采摘之余登高耸兴安塔，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伊美区坐拥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登临兴安塔可尽览林海苍茫与林都全景，春季林间萌发的刺嫩芽、蕨菜、猴腿、婆婆丁等天然野菜绿色纯净，鲜嫩可口。您可以在森林漫步中悠闲采集，享受静谧野趣。配套设施方面，卫生间距采集点直线距离仅500米，方便使用。在这里，您既能登高望远，饱览生态画卷，又能俯身采撷春日山珍，收获一段清新自在的林都时光。伊美区兴安植物园位于伊春市区，核心特色是游客可以一边采摘一边欣赏达子香花。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内绿意葱茏，蓝天澄澈，达子香花开遍野，夕阳下古铜色雕塑点缀其间，风景秀丽，被誉为网红摄影圣地。春季林间自然生长着刺嫩芽、婆婆丁、蕨菜等山野菜，游客可一边漫步花海，一边体验采摘野趣。卫生间距采摘点直线距离仅100米，极为便利。在这里，您既能采撷春日山珍，又能定格满园春景，收获一段有吃有看的林都时光。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距离市区67公里，这里的核心特色是全品类的山野菜采摘。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是体验山野菜采摘的绝佳目的地，在专业向导带领下深入林间，识别并采摘蒲公英、鹿药、四五加、蕨类、柳蒿芽等丰富山珍，每一株野菜均采自纯净森林，让您零距离感受大地的春意与馈赠。景区配备舒适住宿、生态餐饮及清洁的卫生间，采摘归来即可品尝地道山野风味。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亲友同游，九峰山都能够提供安全便捷、原生态的采春体验，带您收获健康与快乐。铁力市桃源湖景区距离市区148公里，它的核心特色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在桃源湖景区湖畔林间，亲手采摘品种丰富的时令山珍，蒲公英、刺嫩芽、蕨类、柳蒿芽等应有尽有。更特别的是，采野菜与赏温泉一站式结合，采完鲜嫩山野即可泡汤放松，惬意十足。景区同时提供规范安全的亲子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自然课堂中认识植物，学习生态保护。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小团体踏春，桃源湖都能够满足您对健康、趣味与舒适的期待。来桃源湖采山珍、泡温泉，收获一个元气满满的春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华夏第一陵轩辕庙。素有华夏第一陵之称的轩辕庙，又名皇帝庙，专为祭祀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而建立。轩辕庙与皇帝陵相邻，均位于陕西省皇陵县乔山的皇帝陵景区。皇帝陵矗立在乔山顶，而轩辕庙坐落在山路，两者遥相呼应，巍然壮丽。
1: 庙宇、碑刻、百灵、山峦，表情凝重的人们，这一切都与一个五千年前的人有关。他被人们称为皇帝，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最初格局来自于他的思想和力量。皇帝仙逝后，葬于陕西南部的这块神秘山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皇帝陵。皇帝姓公孙，名轩辕。他诞生时，中国大地上文明的天空混沌初开。在后世的典籍与传说中，这是一个人神难分的时代。皇帝仿佛也就成了一个能改天换地的神士。具体的故事是，当时皇帝周围还有几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皇帝依靠自己的仁德与勇敢，联合炎帝一举击败蚩尤，一统中原各部落，并融合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落，开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0: 轩辕庙背靠桥山，面向南方，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庙宇有近10万平方米，南北狭长。从最远处的石桥到石阶，登上庙门之后，依次分布着承心亭、碑亭和人文出祖殿等建筑。从远处看，整座庙宇随着地势不断抬高，趁着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峦，更显得壮观。
1: 皇帝活了110岁，关于他与皇帝陵的关系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道：“皇帝崩，葬于桥山。”这是关于皇帝陵有文可考的最早记录。传说中，皇帝于今天陵墓所在的这片地域驾龙升天，群臣与黎民依依难舍，执其手脚，皇帝弃下衣冠飞升而去，所遗物形成衣冠墓。民间传说已难以考证，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行者，皇帝落葬于此却又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陕西省的皇陵县因近在咫尺的皇帝陵而得名。皇帝陵山势壮美，林木葱郁，突起于黄土高原。山下的沮水河弯曲环绕，远远望去如同卧于水上的桥，这是桥山名字的由来。皇帝陵的风水布局表明，在5000年前易的思想已然出现。帝陵胜景形如八卦，犹似太极，被称为天下之中部。陵区负阴抱阳，阴阳相生，桥山拱起，沮水如同一条巨龙盘空而游，双凤环绕巨龙，天地造设的形成了中国后世传说中的龙凤呈祥之象。
0: 庙门前广场平阔，山门高耸，轩辕庙三个大字引人注目。据说这三个字原是在1938年清明节来皇帝陵举行祭祀大典的蒋鼎文亲笔题写的，很有历史意义。这座庙门以汉代的建筑风格为主体，有带有现代的时代气息。屋顶采用传统的歇山顶式，美观又不失典雅。山门坐落在一处高台上，与四周的景观相比显得更加突出。门前6根柱子挺拔笔直，柱子下又是6层台阶伸向大门外，欢迎四海宾朋。皇帝被奉为人文出祖，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轩辕庙大殿也称人文出祖殿，便是祭祀皇帝的地方。这座大殿最早建立于明朝时期，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如今更加雄伟壮丽。歇山式屋顶上灰瓦密密铺开，屋脊上各种雕刻纹饰精巧美观，令人眼花缭乱。檐下斗拱彩绘繁密，在阳光的映射下更加光艳照人。门额上原有承前题写的人文出祖匾，四个大字极其醒目。殿堂内有一尊轩辕皇帝浮雕，安放在木质的壁龛中。据说这尊皇帝浮雕是以东汉时期的石刻拓片为模板，经过专业人士的衡量后放大，再由能工巧匠雕刻出来的。不仅如此， 雕塑采用的石材正是珍贵的墨玉，所以它堪称轩辕庙的一件瑰宝。雕塑中的皇帝宽衣长袖，头戴冠冕，既朴素庄严又威风凛凛，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个蛮荒时代，皇帝带领部落先民征服自然，寻求生存的生活场景。祖公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就是这位领袖的真实写照。
1: 这片绿洲似乎从天而降，如在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碧玉。它来自数万棵千年古柏树，似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干枯的黄土高原在这里一下子变得古木参天，绿潮涌动。这棵巨大的古柏高达20米，高耸入云，绿荫如盖，相传为5000年前皇帝亲手种植。5000年前，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概念，而他的生命却一直走到今天。柏树是世界存活年龄最长的植物，因此也被人们用以象征长寿。从科学的角度，这棵柏树无疑给我们带来一些确切的历史信息。很早以前，这里就是皇帝及士族生活的地方。

轩辕庙庭院里古木参天，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古柏。皇帝手植柏素有中华名树、中华第一树等美称。据说这棵柏树是皇帝亲手种植的，它跟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迎接着四季的变换，从荣到枯再复荣，生生不息，直到现在。此外还有一株将军柏也闻名遐迩，此柏树身上布满了洞，交错排列，每到清明前后，这些树洞里就会流出汁液，汁液凝固之后形成珍珠状，晶莹剔透，十分好看。相传当年汉武帝御驾亲征时，路过轩辕庙，便上山祭祀皇帝，他把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柏树上。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因此人们又叫它为挂甲柏。每年到了清明节，轩辕庙里人山人海，前来祭拜皇帝的人不计其数。无论你来自海峡两岸还是异国他乡，只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根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加油的来历。
2: 在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两个字，加油。这个词呢，简洁有力，却充满着温暖。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加油的来历呢？今天呢，我就给你讲一个有关加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张英。张英这个名字呀，您也许有点陌生，但是他有个儿子您一定知道，那就是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组建了汉阳铁厂，是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那他的成才是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的。张英出身贫寒，但是呢从小就爱读书，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考中举人并且做官之后，就深知民间疾苦，对教育十分看重。张英在贵州当官的时候，每次夜里交更的时候呢，他总会派出两个差役，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挑着油篓，在大街小巷之中穿行。一旦看到有人家露出光，并且伴有朗朗读书声，这两个人就会停下来高呼：“知府大人，给相公添油来喽！”待到有人开门，他们就会进屋，从油篓之中为学子的灯盏添油，并且对学子说：“知府大人，祝相公发奋读书，早日考取功名。”随后呢，再去下一处人家，夜夜如此。张英在贵州兴义当官当了十几年，这样一个习惯也就坚持了十几年。城中学子感念他的恩泽，纷纷卯足了劲儿读书。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兴义一个小城十年之中出了20多位举人，8位贡生，还有2位进士，被人称赞为旷古未有。那后来百姓将加油视为勉励，从此传开。这个温暖的故事就是加油一词的来历。那知道了这段故事，您是不是觉得加油这两个字多了几分文化感呢？当亲人和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说一句加油，您的鼓励对他们而言就是精神的支撑和最好的慰藉。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

0: 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伊美区持续擦亮林都伊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正气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

0: 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阴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阴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
2: 一、二、三，
1: 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3: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3: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3: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4: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这栋好，我们坐拥这边的这栋房子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3: 房子都是
1: 全
3: 还没有说完的，我们
1: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3: 大声唱，
5: 好，
3: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6: 都活着呢
4: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上，
1: 怎么又是我？
3: 快，
1: 老太太，
6: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3: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3: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6: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
3: 我
6: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3: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6: 嗯，
3: 我叫六月雪。
6: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
5: 哎，
6: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5: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6: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6: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儿啊？
3: 就，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6: 大蒜
3: 啊，
6: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

0: 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2: 大哥
0: 啊，
2: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对对对对，
0: 是，
3: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
0: 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立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实现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和
1: 方向。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0: 嗯，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我哎呀，
3: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3: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3: 铁锤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铁锤，铁锤！
7: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7: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7: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7: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1: 到
0: 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
7: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8: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8: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1: 我这是没，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1: 我再给你编一个。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1: 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
1: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3: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两套、
2: 三套、
3: 四套、
2: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2: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1: 走，
2: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2: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5: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2: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2: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

0: 你这是冲我来的，你哄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 奶奶谢谢。
5: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6: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5: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伊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

0: 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因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越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五月三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厚植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

0: 居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然后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兴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兴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兴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0: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9: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11: 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哎，没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接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
0: 这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啊，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你看别的，你看
0: 谁谁怕谁呀？
1: 嗯，你看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
0: 别说，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
0: 啊、
1: 他还不让我喘气，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儿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你特有激情。
1: 哦，东北俺确实没去过，有那么冷吗？
0: 当然有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那真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再冷能冷到哪儿去？还是不能想象。
2: 那这么吧，我今天就得彻底形容一下东北到底有多冷。
1: 哎，行，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2: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一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应该算是相当暖和的。比如你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觉得很没有激情，十一点的时候有点饿了，想去外面吃点饭，外面温度大概就是-20来度吧，对一月份来说已经很热了，晴朗无风，这很重要啊。从你家到吃饭的地方大约有600米，用100米走40秒来计算，600米就是要4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你决定不穿大衣，只穿3件毛衣就够了。
1: 3件毛衣才4分钟，我觉得3件毛衣吧都有点多。
2: 你不能逞能，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走下楼先跑几步预热一下，你发现呼出的不是白气，而是小冰晶
1: 啊。小冰晶？
2: 是啊，这很正常啊。你向饭馆走去，头一分钟呢感觉很好，冷是冷点，但确实可以忍受。
1: 就是嘛，我身体又这么棒。
2: 2分钟的时候，你的耳朵和鼻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揣在兜里的手好像被刀切下去一样，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穿大衣实在太傻了。3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肺部已经开始积水，导致剧烈的咳嗽，全身失去知觉。别紧张啊，这刚刚开始。由于积雪深达30厘米，你大腿非常酸疼，小腿已经冻僵了，但路程呢已经过半，你无法返回啊。第4分钟，你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能趁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向各路神仙祈祷，甚至发誓只要活下来，下次出门一定要穿3件大衣。
1: 救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2: 就在你昏迷

0: 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的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地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1: 啊，这动画片儿啊，这是。
0: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运动服没袖子，
1: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0: 对呀、啊，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1: 嗯，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0: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去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0: 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哎，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4分5裂的。
1: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0: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1: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0: 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1: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0: 最冷的记录？
1: 嗯，
0: 没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为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

0: 见呐，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1: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0: 啊，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0: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

据传，农历6月24日是人类使用火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它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而在各民族的火把节中，彝族火把节最有代表性。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四川凉山和云南楚雄彝族聚居区的彝族火把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彝族以火族著称，自认为是火的民族，从族源、历史、生产生活方式、宗教图腾、节日习俗等方方面面，都彰显出彝族同胞与火的不解之缘。就像其他民族的火把节一样，彝族火把节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名叫斯热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名叫阿提拉巴，两人都有拔起大山的力气。有一天，斯热阿比要和阿提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提拉巴因为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其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诺阿比。斯诺阿比认为阿提巴拉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提巴拉回来后听母亲说斯热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热阿比被活活摔死。天神恩提古斯知道了后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不得已便在旧历6月24日那天晚上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火把，拿在手中到田里去烧蝗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成和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和信仰有关，彝族地区素有火之故乡的美誉。至今在彝族火把节活动中仍保持着以火熏天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

有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间习俗。彝族同胞认为，过火把节就是要让田里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来更是用祭火来驱除家中或田里的鬼魅和邪气，目的就是趋吉避凶，保护人畜平安。彝族人民能歌善舞，世代传承着先人们创作的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从而使火把节习俗活动中的歌调、传说乃至史诗表演等内容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领域中一项独特而珍贵的遗产。彝族地区流传着十分丰富的火把歌调，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有固定的调式。例如云南楚雄彝族人的火把歌调就包括烧火歌、送火歌、招魂调、火把节对歌、火把节祭歌等等，演唱这些歌调的时间、地点、歌者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历史悠久，影响极深，流传甚广。这部史诗是彝族原生宗教祭司腊摩在火把节祭祀仪式上演唱的传世歌词，又叫《铜鼓歌》。祭司腊摩是史诗的颂唱者、编撰者、整理者和传播者，在祭祀仪式中，诗歌曲调和历史传说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广西境内的彝区，铜鼓歌吟唱的最多、最完整的场合是在每年火把节期间的具体仪式上，以及与其相关的节庆活动中。作为彝族人民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盛典之一，火把节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中，无形地流露出彝族人民对火的热爱和崇拜，最直接地展示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彝族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诸多细节，是人类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人文景观之一。彝族火把节浸润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传达着朴素的生命观念和生活态度。如今人们还可以利用集会欢聚之机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包括情人相会、开展商贸合作，这也赋予了彝族火把节一种新的时代内涵。

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蒲州梆子。蒲州梆子又叫蒲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也是晋南地区的主要剧种。明朝中叶，当地民间艺人从北杂剧和昆曲弋阳腔中继承了一整套成熟的剧目和表演形式，结合当地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和民歌俗曲，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被群众称为乱弹。因为演出时就地取材，结枣木为梆击节奏，因此又被称为梆子腔。清末明初，蒲州梆子迎来了繁盛时期，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活跃在各种仪式上。由于长期在北方农村露天广场的野台子上演出，蒲州梆子素以慷慨激昂、粗犷豪放著称。蒲州梆子剧目众多，现在已知的剧目有1400多个，其中《窦娥冤》《薛刚反唐》《灵骨床》《沙溢》《挂画》等影响较大。
2: 我成哎。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雁北耍孩。雁北耍孩是流行于我省大同、怀仁、山阴县以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部分地区的剧种。传说汉代王昭君出塞，目睹沿途凄凉景色，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当他途经大同时，夜宿琵琶小店，弹琴而歌，哭哑歌喉。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昭君，就模仿昭君嘶哑歌喉演唱，辗转流传，便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曲调。还有一种说法，讲的是唐代时唐明皇的一个小皇子啼哭不止，总是治不好。有一次下人请来一班艺人演唱小曲儿，皇子听了以后破涕为笑，唐明皇大喜，赐这个小曲名为耍孩。耍孩的曲调古朴苍劲，充满乡土气息，在唱念作打综合艺术中以舞见长。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嗨嗨腔，山西其他剧种的嗨腔一般都在词后，唯有耍孩的嗨多在词前。第一句唱词前的嗨腔意在唤起听众兴趣，第二句唱词前的嗨腔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为上句补不足，也为下句做铺垫。这种唱法在戏曲中非常罕见。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临县道情戏。道情艺术历史悠久，原属于道教声腔艺术，是道家用以传教布道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临县道情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北方全真教盛行有很大的关系。临县地处黄河中游，境西黄土高原吕梁山西侧，与道教发源地终南山所在的陕西省只有一河之隔，所以从汉唐到宋元，这里一直是道教最兴盛的区域。在临县道情的传统剧目中，反映道家思想的戏占了很大的比例，说明临县道情的兴盛与道教的活动密切相连。关于临县道情的兴盛与发展，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根据民间歌谣和老艺人的介绍，最晚在清朝道光年间，临县已经有道情戏的活动。清末明初，临县道情发展到鼎盛时期，艺人辈出，班社林立，其活动范围除了临县外，遍及柳林、离石以及陕北地区。据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当时仅道情班社就有100多个。随着中路梆子的发展壮大，道情艺人开始兼学唱大戏，出现了一批既唱道情又唱梆子的风脚雪班子。由于两个剧种的结合，临县道情在表演程式、伴奏乐器、艺术风格、班社习俗上均受到了中路梆子的影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

0: 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医美区持续擦亮林都医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乌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刘光辉、胡涵、李一东报道。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15.5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日活动在南岔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整场仪式庄严隆重，增强了团员的光荣感与组织归属感，激励广大青少年后值青年使命担当，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国实践。本台消息，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近日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1: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2: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正气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 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3: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

0: 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荫的一个纪念。
1: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荫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1: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四月的风掠过小兴安岭的山脊，积雪消融，泥土松软，白桦林在晨光中舒展身躯，树皮如纸，轻轻一触便透出温润的凉意。这是桦树枝苏醒的季节，树干内里清冽的枝叶悄然流动，向大地酝酿了一冬的私语，终于在此刻轻轻吐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遵循自然的节律，用双手接住这份转瞬即逝的清甜。采枝人踩着松针铺就的小径入林，他们知道这枝叶只肯流淌十余日，如同昙花稍纵即逝。
7: 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白桦树枝的颜色，一滴一滴的能看到是吧，它是这种的晶莹剔透的颜色，
8: 清亮透。
7: 这个角度你会看到这个树的这个树干的长度，就是有种真的仰视。
6: 这些游客来自北京和上海，大都是桦树枝产品的消费者，他们赶在采集桦树枝的季节来到伊春，

0: 想亲自在现场品味桦树汁最初的味道。
1: 过来以后就非常的震撼，比去年的那块林地啊还要大，还要原始。然后刚刚也喝了那个汁啊，我觉得这个汁真的很香，而且就感觉上去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0: 他叫唐坤，来自北京，下车后兴冲冲地走进白桦林。他说自己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2: 来到了我们这个场地。哇，整个这个地貌生态很震撼，很震撼。就当我在低着头仰着对着天，然后张着嘴去喝它的水的时候，你的视觉是往上看的。你当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它是通过这种汁水来维持它一个这么高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心中是敬仰的。
0: 桦树汁溯源之旅吸引了这些喜欢自然之美的游客奔赴小兴安岭，和桦树林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桦树的独特魅力。
3: 它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那么我们在向白桦树去索取这样的一个白桦树枝的同时，其实也要更好的去保护它啊。像我们这边是三年轮休啊，这个树工作一年，它会休息两年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采集，它也是很科学的啊，它只采集这个白桦树枝5%啊，尽量少的去伤害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这个大自然、对这个白桦树的一种尊重，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啊，
0: 1公顷成熟白桦林，每年可采集15吨桦树枝。我是桦树枝由南至北依次采集，采集时间约15天左右。依纬度、海拔和坡度不同，采集期略有差异。我是桦树枝年储存量可达270万吨。考虑运输困难的较远区域、林相残破的森林及三年轮采等因素，按10%估算，年云采量可达27万吨。

0: 每年四月，小兴安岭天气转暖，白桦树开始从根部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在树干和枝条内形成流动的枝叶，此时是采集白桦树枝的最好时机。
1: 这地方是不是有粘条吗？粘条之后袋满之后，这嘎就封死了，细菌不会进去的，它是隔绝空气的。
0: 每一滴桦树枝都是树与人的契约，工人们小心地在树干上钻孔，不能深，深了会伤及树的筋骨，不能贪，取多了便辜负了自然的慷慨。这是祖辈传下的智慧，取之有度，方得长久。
1: 咱们采集桦枝，就是说的针对咱们树木，它是修剪得达到20公分以上进行打孔采集桦根，原则是20到27之间呢可以打一个孔，27到34之间呢可以打俩孔进行那个去枝。采摘期间就是半个月，它这个桦树有个休眠期。正常咱们今年要打孔的话，它这个休眠期得过3年以后才能进行第二次打孔，完去枝。咱们就是严格按照咱们那个黑龙江省这个采集桦枝管理办法和咱们森工集团的要求进行采集桦枝。
0: 一滴滴新鲜的白桦树枝通过导流管引到专用的采集袋里，它滴落的声音很轻，速度不紧不慢。看着一袋袋清澈的桦树叶，让人不得不感慨自然造化的神奇。
1: 原先嘛，咱们得说上山老工人，包括咱们那个有那个采伐任务，包括开村咱们造林任务吧，这个老工人渴的时候就喝咱们这种桦树根，有种就是微微发涩，而且还发甜的那种感觉，
2: 还挺解渴的。
1: 对，还得解渴。

新鲜的桦树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常温条件下可保存的时间很短，因此想留住白桦树枝

0: 本来的样子不太容易。工厂不仅要配备洁净级的车间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还要在锁鲜、灌装和运输等多个环节严格控制。新鲜的桦树枝每天从山上运下来，工厂的检测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检测，验证桦树枝的纯净度，随后进入清洗、开袋、入罐等前端环节。
1: 首先呢，我们在林子里面啊，通过我们的专利采集袋，然后呢经过人工啊一袋袋背出来，然后呢通过大车运输到我们工厂。进入工厂之后呢，首先我们对外就是我们的包装袋外面进行清理，进行烘干，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袋进行融在一起，然后呢经过两次的这个内容物检测，发现我们这个桦树枝达到标准之后，我们再进行的除菌处理。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前期，在产品生产之前原料的前期处理。
0: 饮一口清爽干裂的桦树枝，仿佛饮下了整片森林的春意。林区人用它酿酒、熬糖或直接啜饮，称它为森林的乳汁，而专家学者则惊叹于它的纯净，富含矿物质与活性酶，是大自然最本真的馈赠。每一滴汁液里都藏着黑土地的厚重、冰雪的澄澈，以及林木历经风霜后仍不吝给予的慈悲。

如今，桦树汁已从山野走入都市，成为人们追捧的天然甘露。经过不同的加工程序，新鲜的桦树汁液变成了多种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从初级的原汁饮品，到浓缩汁、桦树液酒，再到保健食品、化妆品。而那些深谙古法的采汁人，依旧年复一年回到林中，以最轻柔的方式取汁。他们知道，真正的珍贵并非汁液本身，而是人与森林之间那份小心翼翼的默契。当最后一滴汁液归于寂静，白桦林又将迎来新的四季轮回。而我们带走的不只是舌尖的清甜，更是自然教会我们的如何与万物共生。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

西的西环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沃河临海奇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沃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人呢也越来越杂。对于那些长时间不联系的好友，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他们删除了呢？
2: 微信使用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单方面删除您好友的人，但问题在于被删后，您的通讯录中仍会保存着对方，如果不经常联系，便会长期停留在通讯录中，成为僵尸粉。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能快速检测自己是否被微信好友删除，北京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前段时间，李先生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清理僵尸粉的消息，正巧自己的微信好友数量也不少，很多朋友平时并不怎么联系，便想着清理一下，结果清理完却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封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首先它这个是一个第三方的外挂程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让你的这个账号进行这种异地登录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它会给你的这些好友啊发一些信息，会造成这种就是骚扰。
2: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好奇了，不就点个链接或扫个码吗？怎么就成使用第三方外挂了呢？为了直观展现，专家扮演成僵尸粉检测平台，向记者发送电脑端微信登录二维码，一

0: 时，就已经存在安全风险了。
1: 首先可能会对你的账户安全造成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账号里的这些有可能的钱，这些可能会存在于这种丢失的危险。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会用你的账号，然后去给你的其他好友发送消息，那这个消息里可能会存在一些恶意的信息在里边。
0: 那么有什么安全又不会打扰别人的方法来验证是否被好友删除吗？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觉得某位好友把您删除了，或者想全面排查一下僵尸粉，可以通过转账方式来验证。打开聊天界面，选择转账，输入任意金额，然后点击转账。如果直接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证明对方没有删除你，这个时候直接退出即可，并不会真的转钱给对方。那么对于多人同时验证又该如何做呢？
1: 就是拉一个群，然后把你的好友拉进群里，然后如果你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的话，那系统会提示你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好友，然后就不能拉进群，不在这个群里发消息，那对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群子存在，所以你直接到时候再把这个群。
2: 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入狗窝。
1: 辽阔的大草原上有一只大灰狼，它饥饿的时候不去树林里抓野兔，也不到地里去挖田鼠，偏偏喜欢去牧人的羊圈去偷羊。这一天，大灰狼又饿了。半夜的时候，他偷偷地摸进了村子，没想到他没找到羊圈，却糊里糊涂地钻进了狗窝。这下子可麻烦了，几只猎狗迅速地跳了起来，把大灰狼堵在狗窝里，一面向主人报信，一面监视着大灰狼，不准他逃跑。大灰狼躲在狗窝里，呲着牙，瞪着眼，还把背上的毛一根一根的都竖起来了，摆出了一副十分凶狠的样子。可是心里呢，却急得要命。
2: 哎呀，我可怎么逃出去呢？哎，咬了！我说兄弟们，别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现在是半夜，吵醒别人的睡眠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啊。
1: 这几只狗里面有一只最勇敢最有经验的大黄狗，他一听大灰狼要讲什么礼貌，禁不住哈哈大笑了。
3: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礼貌？是你深更半夜跑到我们的窝里来吵醒我们的睡眠，是你要偷偷溜进我们主人的羊圈，想偷走那里的羊，现在你跑不掉了，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吧。
1: 大灰狼一听惩罚两个字，吓得浑身发抖，可是他还是不甘心这么被抓住，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2: 兄弟别生气，我看出来了，你是这一伙的头，因为你长得最强壮，叫的声音也最响亮，佩服佩服。我想跟你们谈谈，你一定是最胜任的谈判代表了吧。
1: 大黄狗感到十分好笑。
3: 你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想跟我们谈判？
1: 大灰狼说：“
2: 当然要谈谈。你以为我是来偷羊的吗？错了，我就是专门来找你们谈判的。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是亲兄弟呀。你看，我们长得多么相似。”我们的身材，我们的牙齿，还有爪子。遗憾的是，

0: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打来打去，有多少好兄弟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哎，真是让我们痛心呐、
1: 啊！大黄狗说：“
2: 您说的不错，也许在许多年以前，我们真的是兄弟，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是人类的忠实朋友。”保护主人的羊是我们的光荣职责，你们却一门心思要抢夺别人的财物，我们现在不是兄弟了。
1: 大灰狼听到有牧人跑来的脚步声，心里更着急了。
0: 亲爱的兄弟，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吧，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做朋友，我保证不会再来骚扰你们保护的羊群，而且如果需要，我会马上赶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羊。相信我，我们狼是最讲信的。
1: 大黄狗说道：“
2: 算了吧，只有人类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如果相信了狼讲信用，狗就会永远的失去人类的信任。”
1: 这时候，牧人们带着绳子赶到。
3: 小小信箱。大灰狼为什么要和猎狗称兄弟呢？猎狗和狼在很久以前真的是亲兄弟吗？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4: 聪聪 A B C，
5: 大灰狼想要和猎狗称兄弟，是想让猎狗把它放走。猎狗和狼都属于犬科动物，所以可以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真的是亲兄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我们应该承认事实，但是更要坚持原则。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开卷有益。宋朝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命文臣李昉等人编纂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2-3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于是这部书就更名为《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疲劳影响身体健康。宋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意思是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况且我并不觉得疲劳。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3卷，有时因国事繁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3卷

太平御览，学问十分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能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享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后来开卷有益便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就会有益处有收获。卷是书卷的意思。

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穿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他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他为尚书郎，他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

伴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侄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啊，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你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中方在开罗宣言发表地建立纪念碑，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安装完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五四青年节来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回信全文另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新华社消息，据中国驻埃及使馆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新华社消息，三峡集团3号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国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 三峡领航号所在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给安装和运行带来极大挑战。我们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新型细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多项新技术和新材料，使得

0: 和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能够在恶劣海况下安全稳定运行。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工程师潘洪冠说，三峡领航号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达 2.4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细薄定位。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自身的弹性变形，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其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是我国在高端细薄材料领域的重要突破。在实现稳固细薄的基础上，三峡领航号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当风机日常运行时，该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三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风机平稳运行。三峡领航号还为复杂海况下的电力输送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其首次应用的66千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设计，通过合理布置浮力块与重力块，加装防弯保护装置等措施，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形态。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全国多地18人死亡。肯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约、马拉奎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据俄媒此前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致多名矿工被埋。俄紧急情况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救援人员在事发区域找到4具遗体，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俄报纸网等媒体报道，据初步估算，垮塌的山体约有8万立方米。卡德克昌矿场总经理涅斯杰罗维奇说，山体滑坡由冻土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导致，但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一说法。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

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将推荐真正楼盘，这栋房子，我们坐牛车，这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就是
1: 房子，都是
0: 全
1: 还没有说完呢，我
0: 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
0: 嗯。
1: 大声唱，
3: 好，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2: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

0: 井盖啊，
1: 哎，
0: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0: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2: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3: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3: 啊，
0: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
3: 啊，
4: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3: 去，
1: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0: 停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4: 哎，
3: 老太太，你这
4: 等等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3: 哎呀，
1: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
4: 咱就别跟

0: 咱发大招吧，给创跑。
1: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
2: 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3: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铁锤！
4: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5: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4: 我
5: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4: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5: 那比什么呀？
4: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6: 评委老师，我有病。
5: 我看出来了，
6: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5: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6: 我是人。
4: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6: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5: 没有。
6: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5: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6: 我这是没。
4: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4: 我再给你编一个。
0: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5: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5: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5: 哼，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5: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5: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5: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
5: 哎呀！
2: 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5: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5: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2: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5: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2套、
4: 3套、
2: 4套、
4: 5套。
5: 5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5: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5: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

0: 要回老家了，这两年肯您添麻烦了，抱歉。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0: 走，
2: 忙呢，忙呢，忙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0: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
0: 你敢涨房租？哎呦，别骂街呀，这是。别骂奶奶，
1: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0: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胡萝卜什么的，特清静。
1: 胡萝卜，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 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奶奶。
2: 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笑>
3: 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笑>
4: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3: 嗯。
4: 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3: 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报道，近年来医美区深挖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来自江苏的邢先生2016年初抵伊春，便被这座城市清新空气、宜人气候与舒适环境深深吸引，当即置业安家，将这里定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多名亲友也在此购置了房产。后来邢先生的故事更走进了故事里的黑龙江，在更大的平台上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伊春，爱上伊春的生动缩影。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伊美区持续推进核心景区品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中心城区生态屏障，不断完善森林步道等配套设施，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聚焦银发经济与青年康养需求，加速康养基地建设与项目落地。玉南山度假酒店融合森林资源，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体验，成为热门康养地标。招商项目伊春朵兰达威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年轻化、个性化的康养供给。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让伊美区持续擦亮林都伊美品牌。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5月3号，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徐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徐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拼搏奋进，开创未来。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3: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2: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4: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2: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正气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一起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青年

0: 勤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全面升温，文旅休闲、亲子研学成为主流出游选择。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文化活了起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文创商店，恐龙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巧的印章打卡本、钥匙扣、冰箱贴，到憨态可掬的恐龙玩偶，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恐龙模型，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目不暇接。这些产品将远古的恐龙形象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不仅造型可爱，更承载着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化印记，成为游客们争相购买的伴手礼。河北沧州游客孙英敏：
1: 我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听说咱这个一号馆特别的好玩，让我属于是慕名而来吧，就发现了咱这个小文创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可爱，所以我想留一个作为这次旅途来到嘉阴的一个纪念。
0: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近年来，嘉阴县依托丰富的恐龙文化资源，不断创新设计，已推出百余种文创产品，从龙宝、莲宝、吉祥物 IP 到融合地方文化符号的各类纪念品。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已实现馆藏文脉加文创载体加全域旅游深度联动，把厚重远古恐龙文化转化为可视、可感、可携、可藏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春防正当时，备战不松懈。近日，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一批防灭火新装备正式发车，依托重点项目建设赋能，全面强化春季森林防灭火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伊春森工上甘岭局公司今年重点新建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除了已投放到各林场及扑火大队一线的18辆运兵车、15辆皮卡机具装载车外，还同步新建9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改造9座瞭望塔，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位一体防灭火体系。新装备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有效补齐基层防灭火机动力量短板。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刘冲：
2: 项目高质量落地，持续完善好防控体系，严守森林防火底线，坚决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3: 有了这批专业防灭火装备，我们一线防火队伍的战斗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会尽快地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技能，扎根防火一线，紧盯重要区域，严守关键时段，全力扛起基层防火责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

0: 丰盛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2: 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有的朋友认为啊，说古代没有牙刷、牙膏，古人肯定不刷牙，并且因此而担忧，说穿越回古代是否需要多带点口香糖？其实这种担忧啊，大可不必，古人也是会刷牙的。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啊，我们就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啊，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就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美女的牙齿，叫齿如护膝，就是牙齿如同护瓜的籽儿一样整齐洁白。那个时候啊，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去刷牙，而是漱牙，漱口的漱。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鸡出鸣，衔冠漱，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一打鸣就得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都是古代人最主要的一个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了咱们近代。这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就是盐水。不光是用盐水漱口，还能够用盐去擦牙。咱们看在《红楼梦》里边啊，贾宝玉就有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这个盐呀，的确是有着杀菌消炎的作用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还有牙龈出血。此外呢，古人还用茶水、酒，还有明矾水来漱口。

据说这个明矾水啊是能有效的预防口疮的。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这个明矾水加上橄榄用于漱口的，哎，可以去除口臭。等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刷牙方式和咱们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用的是开齿法。这种开齿法呢是源于古印度的，它和佛教有关系。相传呢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且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刷牙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开齿法呢也随之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密钥》中具体的记载了这种开齿法：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要开齿，香而光洁。这意思就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蘸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的方法呢，也被称为是杨柳枝开齿法。他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哎，齿木牙齿的齿，可谓是那个时代的牙刷了。如果没有杨柳枝怎么办呢？哎，也可以用其他的树枝来代替。实在不行呢，就用手指头，直接就那么开牙。敦煌石窟第146窟有一幅五代壁画，其中就能看到用齿木开齿的画面。在图画中，一个光头僧人手臂带镯仰头，左手指齿木，正在清洁牙齿。在日语当中啊，有羊脂这个词，意思就是牙签儿。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叫法。尽管说唐朝有了齿木，但是学界对于齿木刷牙的方式在唐朝的普及程度啊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说，唐朝的时候呢，只有僧人团体会用齿木刷牙，而普通的大众还是较多的使用饭后漱口的方式。在敦煌壁画中，手指开齿的画面明显的是多于齿木刷牙的画面。但不管是用手指开齿，还是用齿木刷牙，亦或者是饭后漱口，这都是当时来说啊有利于口腔卫生的良好习惯。那么到了宋朝，中国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牙刷了，叫做刷牙子。宋人周守忠在《养生类纂》中记载，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最初的牙刷呢，都是用马尾毛制作的，有一寸多长，置于牛角之上，这个形状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牙刷很类似。不过宋朝呢，那个时候比较缺马，这马尾较少，用来做牙刷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在市场上常见的牙刷不一定都是用马尾毛制作的，也可能是用猪毛制作的。宋末吴自牧在这个《孟良录》当中啊，就回忆到，说狮子巷口林家刷牙铺，金子巷口副官人刷牙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南宋时期啊，杭州就已经有人专门开店卖牙刷了。看来这刷牙在南宋啊，已经比较普遍了。南宋医书《严氏济生方》中啊，还有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无一切齿疾的记载，哎，这是牙刷这个词的最早的记载了。古人刷牙的时候，并不是用牙刷去干刷，而是和咱们现代人用牙膏一样，要在牙刷头上蘸上清洁剂。这种牙齿清洁剂啊，有膏和粉这两种，它的成分呢，包含了皂角、生姜、生麻、地黄、旱莲等等这些中草药，那可能会再放上一些盐。这个古人的牙膏啊，那可是纯草本的。到了宋朝的时候，还发明了一种牙刷和牙膏的结合品，叫做牙香稠，用香料和药材制成的固体的清洁剂，固定在牙刷上，用牙香等反复的清洁牙齿，然后再漱口。这种牙香稠呢，是可以反复使用的，而且携带方便，是古代人旅途必备之佳品。到了后来，中国的牙刷就传到了欧洲啊，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欢迎。但是由于售价较高，一般的欧洲民众是难以承受的。一直到了20世纪30年代，用尼龙做刷毛的这个牙刷诞生了。由于其价格低廉，从而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老百姓才得以都能用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日益孤独的现代社会啊，宠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知心伙伴了。其实啊，古人也很爱养宠物。哎，今天这一节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那些比较常见的宠物。较早陪伴古代人的宠物就是忠心耿耿的汪星人，没错，小狗。哎，狗的祖先呢是狼，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有研究表明说，中国南方是最早驯化狗的地方。中国养狗的历史那是十分悠久的。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驯化狗的遗迹距今大约得有10000年了。先秦时期，狗和马牛羊鸡猪史称六畜，还有专门负责养狗的官职，这个官职呢叫做犬人。但是中国人最初养狗的目的啊，并不是拿来当宠物，而是打猎和吃肉。你比如在汉初的名将樊哙，他就是一个屠狗出身的。

爱人。猫在古代呢也被当作宠物来养，但是猫的驯化历史要比狗短很多，普遍认为是三四千年前的埃及人开始驯化猫。猫在埃及最初呢是被当作神来看待的。那在中国的古代，猫的地位也是很高的，甚至祭祀的时候还是主角之一。在《礼记》中就有记载，说天子每年腊月的祭天仪式中有个迎猫环节。那之所以这么看重猫，可能是其目光神秘迷离，哎，被认为能够通神。另外呢，猫能抓老鼠，哎，迎猫也有着祈求灭鼠的意味。庄重严肃的祭天仪式中，众目睽睽之下，喵星人被抬着出场，啊，那画面想想就有喜感。待到了宋朝，养猫就更为普遍了，啊，尤其是文人特别突出。你看陆游的几首诗里边，都称猫为狸奴，哎，狐狸的狸，奴才的奴。那么现在的文人呢，似乎也更偏爱猫，也许是猫比狗安静的缘故。在宋朝的猫呢，还登上过政治舞台，上演了狸猫换太子的事件。我们再看明朝嘉靖皇帝，也是一个有名的猫奴。他养的这个爱猫死了，就让大臣写词纪念，并且厚葬在景山北面，称为囚笼冢，并且立碑祭祀。尽管说人类很爱猫，但是猫对于人类却往往高冷。有人说猫很薄情，还说猫不懂得感恩，以至于人类在它面前呢更像奴隶，所以才说人是猫奴。其实这个啊是和这个猫半驯化的特性有关的，而狗呢是完全驯化了的，所以它跟人更亲近。但是科研人员通过对比野猫和家猫的基因组之后发现，这个家猫仍然只停留在半驯化的状态。与其说是人类驯化了猫啊，不如说是猫选择了和人类一块生活。除了阿猫阿狗这些陆地动物之外，那古人的宠物啊还广泛的分布于天上和水下。宋朝权贵阶层比较喜欢养金鱼，也称黄金鲫，因为金鱼通体呈金黄色，哎，看起来很富贵。要么说土豪金呢，你看《武林旧事》当中就记载了，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德寿宫里啊，有皇帝专属的金鱼池，名曰谢璧。这名字一听起来啊，不是一般的高雅呀。宋朝皇帝派人到处去搜罗金鱼啊，官僚贵族啊，富商巨贾看见了，纷纷的跟风都养起了金鱼。南宋叛将吴锡当年赴四川任职，携带了三大船的金鱼，顺便呢还从临安带走了不少擅长养金鱼的能人。所以看来在古代的时候啊，饲养金鱼也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在宋朝的大城市里呢，还有专门卖金鱼的行当，称为鱼儿活行。这一行的商贩除了金鱼之外啊，还售卖像乌龟啊等等这种水中的宠物。在宋朝的时候就很流行养乌龟了，除了常见的灰色的龟之外，还有名贵的玳瑁海龟和绿毛龟。在《中吴纪文》中有记载，南宋权臣秦桧过生日的时候，手下的官员为他献诗祝寿，赞美他是孜然长似绿毛龟。啊，秦桧听了是甚喜之啊，非常开心。要是放在今天的话，有人说你长得像绿毛龟啊，那估计你马上就得跟他动手了。古代呀，可不是这样的啊！在古代那会儿，乌龟一直是象征着吉祥如意的，甚至有些人在起名字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个龟字。你比如唐朝的诗人杜甫，他有个好朋友叫李龟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杜甫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啊。今天呀，乌龟的地位呢，则是一落千丈了，并且带上了贬义的色彩。出现了缩头乌龟啊、龟公之类的说法。养乌龟这在古代啊还有个作用，就是用来检测水质。据说古人打井之后都会在井里头投放一只乌龟，如果这乌龟活着，哎，就说明水质安全；要是这乌龟死了，就说明这水有问题，甚至可能有人

投毒。所以乌龟在古代它不光是宠物啊，它还是水质检测员。古人呢还广泛的饲养会飞的宠物，你比如说最普遍的鸽子，哎，古人称之为雪衣或者半天鹪。再比如鹦鹉啊，古人称之为是绿衣使者或者叫稀客。哎，这些名字呀既形象而且又唯美，不像说今天的宠物名字啊，叫什么二哈呀，叫什么毛孩子呀，啊，倒是通俗，但是缺乏美感。古人养鸽子呢，除了玩赏之外，还能够传递书信。唐代的诗人张九龄年少的时候养了一群鸽子，每与亲人朋友书信往来，哎，他都把这个信绑在信鸽的脚上送信，这能省好多的邮费。宋人呢，还把孔雀当成宠物来养。这种产自南方的珍禽都是进贡而来，哎，所以能养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在《宋史》中有记载，说宋太宗建隆年间，占城和三佛齐都进献过孔雀。这占城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越南中部；三佛齐呢，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太宗时期的宰相李昉退休之后，在自家庭院养鸟，这其中就有孔雀。啊，估计是皇帝赏赐给他的。这古人啊，还有养鹤的。簪花仕女图中，贵妇人在逗弄小狗的时候啊，边上就站着一只仙鹤。这个仙鹤呀，在古代那是象征着吉祥长寿的啊，它和乌龟一样，也是古人认为的吉祥宠物。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在殡仪馆，人到中年，到殡仪馆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了。人死比天大，是一句俗语，意为这是最为迫切重要的事。在乡村，只要死者家属上门磕头报丧，手头再忙也得放下，恩怨再深也得解开，然后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去帮忙办白事儿。在唢呐声和泪水里，自有一种深切的体恤和温情。在城市里感觉到的却很不一样。最近参加的是一个前辈的葬礼，只要时间允许，前辈的葬礼我总是会参加的。我和这位前辈交往很少，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只是偶尔在会上见面。记得某次开会，我们一起坐车，我和他座位挨着，他看着窗外的街景，忽然问我：“澳门豆捞，啊，小乔，豆捞是什么？”待我细细地讲给他听，他便孩子般的恍然大悟：“啊，真有意思。”他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两次，他带着呼吸机，已经不能讲话了。我说想给他送点书看，他摇摇头，用唇语告诉我看不动了。这是曾经视文字为生命的人呐。他去世之后，朋友圈刷爆了他的信息，很多人图文并茂地回忆着他，怀念着他，也表达着没有去医院看望他的懊悔。应该去看的，就是忙啊忙，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说到底，其实还是觉得去看他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如果是现任领导，恐怕早都纷纷赶去问候了。似乎有道德谴责的嫌疑，其实我也一样。 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去看的，可总是把别的事情安排到这前面，推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担心成为憾事，才赶忙去了医院。也因此，他去世之后，心里才稍感安慰。人世之浮伟，便是如此。葬礼上，让我意外的是见到几位省外的朋友，分别来自上海、广州，还有海南，都是闻讯专程而来。如此场合，旧友相聚，悲心交加。上海的朋友环顾着葬礼现场的面容，边寻觅边天真地说，
6: 谁谁谁不可能不来的呀，老人家生前为他操了多少心呐、啊！”
5: 但是就是没见那个人来。那个人在微信上说自己无奈出差了。忽然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死，哪些人会来，哪些人不会来。当然他们来不来根本无所谓，人死灯灭，万事不知。只是在我这活人的矫情想象中，不由自主的有些矫情含义而已。所谓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年龄越大便越觉得，说到底世态还是严的少，人情还是冷的多。看韩剧《我的梦幻葬礼》，罹患癌症的女孩和追她的男孩聊天，说起一个去世的病友。男孩问她和病友的关系怎么样，她说最多就是她死了会去参加一下她的葬礼。男孩说这种程度算是亲的了。女孩问怎么就亲了，男孩说葬礼可是唯一一个当事人不参加的活动，不是因为死者家属才参加的，纯粹是因为和死者的缘分才参加的，也没有人让你去，即使那样也会参加的话，我就觉得是很亲的了。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翻出来的这些对话有些磕磕巴巴，词不达意，但我觉得我懂了。因为作为当事人的死者不可能邀请你来参加葬礼，你去参加了他也看不到，所以在如此前提下你还会去参加那个人的葬礼，那你对逝者应该是很有情谊了，亲属除外。因家族情势和血脉渊源，葬礼对亲属有着某种必须参加的强制性道德律，但对于亲属之外的朋友则有着宽松得多的自由度。而唯其如此，也才更能体现尽心二字。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诗歌界的前辈在北京去世，一个外省诗人听说之后当即买票前往，一时之间没有买到票，他坐在售票处的地上嚎啕大哭。这个诗人一直被人争议，众说纷纭，总让我觉得惶惑。这件事让我对他有了笃定的信任感，这样的人再不好又能坏到哪里去呢？曾参加过一个笔会，在一段单调漫长的乡间路途上，导游怕冷场便很卖力地讲着荤段子逗人们笑，突然转过一道弯，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司机便靠着路边将车慢慢停住，车里的人们都沉默下来，年轻的小导游却还是在喋喋不休。

究地讲着讲着。沉默的车厢里，反感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终于有人开口对他说：闭嘴。有人刚刚去世，正在被送往墓地，我们正和他擦肩而过，即使不认识他，即使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一切，此时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静默吧。逝者已逝，没有知觉，可是活着的人还是应该致敬，因为我们都曾是生者，也都将成为逝者。第一次到殡仪馆的时候，我曾惊诧于这里的喧闹，那么多遗体告别大厅，那么多正举行和正待举行的仪式，那么多吊唁的人，那么多悲痛的泪水，那个烟囱一直在火化着尸体，这是人生结束的地方。人们的服饰都简单素净，黑白是最普遍的颜色，似乎意味着所有消减了的俗世欲望。殡仪馆这个地方让我无比明晰地看到，人生就是一场茫茫大雪真干净，死亡就是最终的休眠和虚妄。人生的底子无非是自己那颗心，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撞钟之夜。2011年元旦来临的前一周，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郑州市商管处的，约我12月31日夜晚去撞钟。干什么？我疑心自己听错了。
1: 撞钟，迎接新年，在文庙。
0: 他说，
1: 活动是晚上11点开始，元旦凌晨1点结束。
0: 我从来没有撞过钟，便欣然答应。我就是好奇心强，没有做过的事总想试一试。31日夜格外冷，将近10点的时候，我到街上准备打车，但走了很久也没有打到。将近10点半的时候，我终于站定在一个大十字路口拦车。因不善争抢，我便站得比较靠前，祈祷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个优先坐车权。终于，一辆打着空车灯的出租停在我面前，我连忙手脚并用地坐进去，背上落了一层羡慕的眼珠子。刚关好车门，有人敲车窗，是两个青年男子。其中一个戴着眼镜，讨好地笑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文庙，他便说顺路，想要拼车。我看着两张陌生的面容，本能的警惕，但犹豫片刻，还是请他们上了车。2010年的最后一天，不知怎么的，想起这个，心里就格外柔软。两人坐在后面，车启动，他们一边道谢，一边埋怨天的冷，路的堵，车的难打。我问司机，今天格外难打车，是怎么回事啊？司机们一般都是百事通，这位也是。他笑道，
2: 你们站的位置是豪华地段，郑州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本来就难打车，加上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出来狂欢的人多。
0: 最后一天有什么可狂欢的？坐在后面的眼镜男子道，又过去一年，那么高兴？这疑问有些天真，但也很锐利。我和司机无语，车默默地向前走着，那戴眼镜的男子却嘴不闲地问我，文庙在哪里？我们几个顿时笑了，他也笑，顺路的谎言不攻自破。他也没有不好意思，道，车太难打了嘛。文庙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请帖上的地址是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我隐隐知道是商城遗址的方位，便告诉了司机。司机又问后面那两位到底是去哪里，他们俩正在打热闹电话，等电话平息，告诉了一个地址。真是巧，居然确实离文庙不远。
3: 缘分呐，
0: 两人一起感叹。缘分，这真是个俗烂的词。两人感叹完，一起笑起来。我沉默，只是笑笑，当然这笑也俗烂。一路不堵车，很快就到了预定的地点。我下车付了车钱，看出租车拉着那两个人疾驰而去，便寂寂然走在街上。放眼四望，哪里是文庙？拦住一个路人问他，他诧异地看我一眼，往前方50米处一指，那里。走上前，果然就是文庙，但是多么寂静啊，高高的牌坊亮着几盏灯，根本不像是等我们来撞钟的样子。我正往里走，一个人拦住我， 问：“你是撞钟的？”我说：“定睛看他，原来是警察，我便放心了。”他似乎对我的回答也很满意，便放我进去。里面真深呢，进去走了一会儿，才渐渐看到不少人。在一个偏殿门口，一张小小的红纸上写着报到二字。我进去报了到，签了名，然后有人把我继续往里领。进了一个院子，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灯火通明，鼓乐喧天，一帮穿红戴绿的人正在彩排，撞钟之前有节目。工作人员把我领进又一个偏殿，殿门处挂着暖帘，进了殿，暖意扑面，却是声色的暖意，是还没有熟透的暖意，是气热强冷的那股子暖意。坐下来，发现屋子里果然没有暖气，只有空调的暖风呼呼的开着。环望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他们之间似乎互相认识，寒暄着，问候着，说着闲话，打着招呼。有人也探寻似的看着我，好像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他们的熟人，但终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终于确认，没有人认识我。我的心莫名其妙的一下子安定下来，非常安定，安定非常。我知道被邀请来撞钟的人都有些名头，不是省里的什么人，最起码也是郑州市的什么人。一般来说，这种场合总有我认识的人，但是这次居然一个没有。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这真好。也没有人介绍我去和他们认识，只是有糖果瓜子儿任我吃，有热茶供我喝，这情形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便大吃二喝起来。我拿着相机出去，在主殿里伫立着的神仙就是孔子。我在黑漆漆的主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孔子。这静静的大殿里，孔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我掸了掸衣袖，恭恭敬敬地跪下去，给孔子磕了三个头。我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仪式已经完成了。又进去坐了片刻，发现又添了一些面孔，还是不认识。接着便有人通知撞钟活动开始的时间到了，我便跟着人来到主殿前面的主席台上。演出开始，舞龙、舞狮、大秧歌、太极拳和太极剑，终于开始撞钟了。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终于轮到我了。主持人开始念我的简历。乔叶，那是我吗？没有想那么多，我自顾自走下去，沉稳、踏实、自然，像平时走的一样。来到大城钟前，我握紧撞钟的粗壮铜杠，我想要撞得响亮。我知道撞得响，姿势会很难看，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努力地撞、撞、撞，把它撞响。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握着铜杠撞向大城钟。第一 声，第二声，第三声，我撞得很响，围观的人一片喝彩，谁撞他们都喝彩，我知道这是礼貌。我不管那么多，我知道自己撞得很响，这就够了。下去被人拦住，有记者采访，问这儿问那儿，又有人要求合影。方才的一番介绍似乎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应酬告一段落，活动还在进行，还有人在上台撞钟。我径自离开，大街上空空荡荡，正好一辆出租车停下，我上了车，对司机道：“师傅，新年好啊。”司机笑着启动车道：“
2: 哎，新年好，您去哪儿？”
0: 我说：“回家。”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见谅。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4: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记，
21: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少群雄商议着要赶奔西川银花沟去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罗庆叫杜林到了西里间，杜林呐，你要到火龙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观前去盗取那道人的暗器。此时杜锦呐也给杜林担心，犹疑不定。何凯说，杜林呐，你也别一个人去，要去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何二伯呀，那可不成，那不是打草惊蛇吗？那老道不是三拳两脚就能收拾了贼人，这老道也很扎手，就和那刺猬相仿。杜锦看了看鲁青，鲁贤弟，我们父子可没小瞧你，你可千千万万别算计我呀。罗青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杜大哥，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只管放心，若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嫂有归西之时，我罗青代替杜林就给您披麻戴孝养老送终，您看怎么样啊？杜氏哥俩一看呢，人家鲁青说的这份儿，无话可言。罗青接着说：“我二哥不来呀，杜兴不来，我也没有这条妙计。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哥三个到外边找一匹老驴，只要能走就行，不要那走得快的。”不要那长得精神的，越老越好。谢斌不知鲁青 要这破驴干什么使？谢斌说了，要找一匹驴能成，双上勇砸两剑。他们有一头泡沫似的老驴，要用可以换来。罗青一听，好吧，你们前去办理。谢斌拉出了一头好驴，那这头驴还真不错，粉鼻子、粉眼、粉肚皮，四个小银蹄，膘满肉肥。来到永盛杂粮店，就问掌柜的在家吗？伙计出来又，掌柜的在家，您有事儿？谢斌说，这里有匹驴，把你们那匹驴换出来，我们借用一下子。掌柜的一看这谢斌，哟，我说少达官呢，您借那匹废驴干什么？那是一头废驴，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就等着送汤锅，将来做这么一锅驴肉。谢斌看了看掌柜呢，这您甭管了，这匹驴归你们了。掌柜的知道他们必有要紧之用，这才把那头驴拉出来。一看这头老驴呀，那走道去那打话。谢斌想，哎呀，这鲁青要这废驴到底有什么用？谢斌捉摸不透，拉着这废驴回来，罗叔父您看怎么样？罗青点了点头，嗯，这头驴是正好。当时交给杜林几句话，叫他烧上一个口袋，装上点银子，又拿了点铜钱，前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可以大获成功。杜林笑了，罗叔父，您只要给我指出一条道来，我呀就往前走。不过有一点，要叫我一个人去，到那儿去送死，我可不去。我这小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一天一天吃盐长大，世间的荣华富贵我还没享受呢，要这样完了，你说有多冤呢？罗青看杜林，罗青一笑，杜林呐，我们大家也一同到那里去，现今不能叫你一个人单走。正说着话呢，谢斌又从外边买了一身月白的衣裤，交给了鲁青。罗青接过来，那看了看朱杰，朱二爷。朱杰一听，鲁爷您哪旁使用，你也把这身衣服穿上，军刀暗器全都带好了，跟杜林前往，再让电龙电贤弟当劫道的，只要老道一出来，这条计就算使上了。然后又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左林、窦珍、丁云龙、姜文龙、姜文虎、何凯、杜锦，你们这十个人守住祥平殿，何斌别去，你在殿中守灵，其余人等全赶奔火龙观，拿那老道不费出一回之力。捉劫电龙、杜林，吃完饭以后，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准备齐了，大家一起从这里起身，全不带马匹。罗青又说，刘大哥，火龙观的东边有村子没有？刘荣一听啊，就在火龙观东边有村子。罗青说，离得越近越好。众人往下，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红轮西坠，月兔东升，他们来到一个村子，一见村东口有哪西边来了个老者。罗青上前问道，贵宝庄叫做何名？老头上一眼笑。

夏一仰看了看鲁青，一看不像恶人，说此地叫赵家坡。罗青又问，这村庄可有店口？老者点了点头，这村子挺大，有好几处店口，路南路北全是店口。罗青谢过老人，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中间。路北有一座招商店，上写着三义店。罗青就喊店家店家，当时有打里边出来个伙计，那看了看，哟，这人可不少，您几位住店吗？罗青点了点头，正想住店，这可有上方？伙计说有。说着话他用眼一看众人，一看这些人佩剑宣刀，有穿长衣的，也有穿短衣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他心中一动，连忙又改了口了，客官，我们这儿没有闲房。罗青一看，哎，我说你千千万万别把我们当成匪人，我们全是五路保镖的打管，我们大家不是行侠就是作义，专好打不平，那不敢说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烟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从来就不做恶事。伙计听到这，众位大太爷，您这是从哪来呀？罗青听着这一问，我们大家从何家口来。伙计看着鲁青，您要是何家口的，无论老少的达官，我还真认识一两位。谢宾过来了，伙计，是何家口的你就认识吗？伙计瞧了瞧谢宾，何家口的二员外我就认识。罗青回头看了看，一看没有何凯，这才想起来何凯没来。这伙计又说，您贵姓？罗青说，我姓鲁，我叫鲁青。伙计一听，哟，您的名姓我听着耳熟，不过有一样咱们二位没会过。罗青说，你问他根根切切，莫非有什么惧怕不成？伙计笑了，鲁大达官，您把话听明白了，我在柜上那做事，拿人家的工钱就得与人交代，不能把这房子租于匪人，我要那样干我成什么人了？石俊章说，伙计，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弟兄三人是何家口的少达官。刘荣说，你姓什么呀？我呀，免贵，我姓赵，我叫赵天林。刘荣说，赵伙计，你们要是有闲房就可以说一声，我姓刘明荣，外号闪电腿。伙计一听，闪电腿刘荣，耶，这人名望颇大，您诸位全都是一起的。刘荣点了点头，全是一起的，那您众位往里请吧。当下把众人呢让到里边，同胞看了看伙计，你们写出一张纸条去，此店不外卖。伙计答应了一声，把众人让到了北房，出来又把这驴呀拉到草上去喂，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又给切上了香茶。罗青等众人净面吃茶，罗青问道，伙计，从你们这里往西还有村子没有？伙计一听，有，您诸位要上哪儿去？我们要上火龙观。伙计一听火龙观三个字，那扑通下就给鲁青跪下了，把鲁青吓了一跳，你这是为何？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伙计面现惊慌之色，您诸位跟火龙观有来往吗？罗青摇了摇头，伙计，你认识这个姓夏的？

伙计一听，这老道常来这个村子，我们老东家有个孙子，让他给领走了，愣向我们要钱呢。明着是施舍，实际上你舍也得舍，不舍也得舍，并且还食堂到我们村子里化粮食化金银。罗庆听至此，火龙观离这多远呢？您要问这火龙观呢，离这儿不远，不过三里地。罗庆说道，这个老道是好老道，那还是恶道人。那位大官，小人可不敢说这个老道，这老道心黑手狠，发卖五路熏香，在这附近河南河北的住户吃他的亏太多了。罗青瞧了瞧这个伙计，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告诉你吧，我们众人上火龙观前去报仇，你也赶快给我们准备饭菜，我们赶奔火龙观，就把这姓夏的老道给收拾了，也为你们当地除害。这伙计一听，哎呀，那感情好了，下去把饭菜准备好了，老少群雄吃完了以后，朱杰电龙就把那匹那破驴拉了出来，和杜陵一块三个人出了店口，来到了西村口。电龙就说，你们爷俩先走着，带我前去。说着向前飞跑，来到了火龙观，先绕了一个弯，看好了地势，原来这庙四面是松林，他来到了东面的松林之中，耗到了出谷，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夜行衣靠，在松林里一站，就见朱杰拉着一头破驴，杜林在上面骑着，直奔那座佛桥而来。将到松林里头，电龙斗丹田喊了一声，行路大，给我站住，此庙是我开，庙前松林是我栽，行路之人从此过，留下金银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追去小面不管埋。拉驴的二爷朱杰把这驴啊缰绳一扔，抹头就跑。电罗上前一抡刀，那就听扑的一声，把这驴脑袋给砍下来，死驴一倒，把杜林压倒在地。杜林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里有的劫道的，把我赶的驴给宰了，和尚老道郭的快来救人呐。连三并四的那喊了一气，电龙引住身形。就在此时啊，那林中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原来老道夏德贵正在佛堂那儿喝茶呢，就听到庙外边有人喊叫，又一念口词，他就不喝茶了，连忙甩了大场，摘下了青钢宝剑，出来到了东界墙，一纵身上墙头，这才口念无量天尊，胆大的狂徒，竟敢来到你家祖师爷的庙前断道劫人，与你家祖师爷栽赃陷害。说完了下了界墙，来到松林之处，就听那小孩不住的吵吵，他来至切近，这么一看，原来是个孩子。小孩，你不必担惊，休要害怕，现有你家祖师爷搭救你的性命。老道到了切近一看，一看驴脑呢让人给剁下来，这驴腔子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血，还听着小孩在这吵吵。老道到了切近，

0: 管劫道的叫做买卖呀。老道点了点头，这肯定是我得罪了毛贼草寇，上这里来给我栽赃陷害。小孩，我跟你有缘，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要上哪儿去？就你一个人吗？小杜林看着夏德贵，我有一个赶驴的跑了。老道说不要紧，有我呢。杜林说有你那就没我了。老道一听此言，哎，接到这个人，你看您长得什么模样？要说这劫道的呀，一个鼻子，俩大眼，这嘴横着。老道一听不像话，凡是人全是这个特征。小孩，你说这话我听着全别扭，谁的嘴不横着呀？杜林看了看老道，老道的嘴就竖着。老道一听你胡说，你还不信？我看你的嘴那就竖着。把老道气了，这小娃子别废话了。说完老道转身要走，这杜林说道爷您可别走，那个杀驴的要回来，他把我砍了可怎么办？银子被他劫了去。老道一听有银子，老道瞧了瞧这杜林，我问你，那断道劫财之人朝哪儿去了？往那边走了。老道一看是往北，赶紧来到浮桥，把东边的水手叫上了一名，来背着小孩，就把杜林背到庙口。老道围着庙转了一圈，找那个劫道之人，结果也没找着，这才由打东界墙进了庙，把山门开了。老道就说，你把小孩子背到后面的鹤轩，回头你再把他的弱套给我拿来。杜林一听啊，这位道爷那可不行，我那弱套里全是银子，回头他把我的银子拿走了，那可就麻烦了。老道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小孩啊，你只管放心，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拿。当下这个水手把他背到后面鹤轩的东里间，放在床榻之上。杜林翻脸一瞧，一看这个水手满脸的匪气，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些水手全是老道的帮凶，专门给老道勾人。东边这三个人走河北岸，西边这三个人走河南岸，遇见行路的他们好往庙中勾人，只要勾了一个在庙中落宿，无论客人有银子没有，老道给他们十两银子，日久天长，这个庙里害的人那就多了去了。老道夏德贵那是绿林人，无论是谁要是知道夏德贵的脾气，银钱东西全能拿走，要是不知道，只要住到这个庙里，不是你半文钱也拿不走。要是江湖人来，全到夜晚来，不知道老道的秉性，到这一叫门，不管你有多大的事情，跟他有多大的交情，求财问喜是一概不成。晚上你飞身上墙，来到鹤轩廊子底下，一问的话，你要借一百，一分钱也不给你；要提买东西，少一文钱也不成。因为这里讲的是买卖，并不是讲交情、讲人情的地方。老道心黑手狠，老道说杜林的银子丢不了，水手不敢拿。这水手啊，还真不敢拿。真要让老道知道他不听话，这老道就把青钢宝剑那拽出来，这位当时了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水手把被褥取了回来，把山门关闭，来到后面的贺轩，把被褥交于老道。关主爷，这是小孩的被褥。老道吓得跪，自从啊青松和青鹿死了以后，心里边闷得慌，在这附近呢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小孩，把老道闷得五子六兽。今天一见杜林，一看杜林这小孩长得挺精神，还真挺投缘，如今坐在贺轩，他一看更好了，越看越爱看，就问杜林：“小孩啊，你姓什么？”杜林心中暗想：“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他们要是知道我改了姓了，就得笑掉大牙，把这个当画饼，那多没意思，到那时候我杜林就算栽了。”老道问了好几句，杜林是低头不语，假作惊慌的样子，吓得跪笑了：“哈哈哈哈，小孩啊，你不必担惊，也不用害怕，全有我呢。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要到哪儿去呀？说明白，我可以送你回家。”杜林听到这儿：“我住家在这北边杜家村，我姓杜，我叫小杜林，我上我姥姥家去，他们住在河南边赵家沟，现在就剩了你一个人，难道就没有赶驴的？你认得不认得？”杜林一听啊，这赶驴的是我隔壁的街坊。“原来如此，小杜林，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13岁。你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家里边有我叔父，有我老爹，有我老娘，有我老婶，有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你吃饭了吗？”“我倒是吃饭了，只可惜也是早晨的，中午饭和晚饭那全没吃。”“你从家中什么时候动的身？”“我们一清早就出来了，走到半道上我们打的尖，那个村名我还记得清楚。”老道就问：“那个村子叫什么？”“那个村子叫苏家寨。”“我说你现在饿还是不饿？你要饿的话可以说话。”这老道正在屋里边

小杜林说话，就听外边天骄二鼓，也叫过了二更了。老道说：“小杜林，你明天回去，向你父母去商议，将你施舍到我的庙中。”老道啊，那可不成。老道吓着跪街听，你回去说，你家里边肯定同意，我这管吃管喝，教你学文，教你练武。他们正在屋里说话，就听着外边有人喊了：“道兄啊，您不是说您的徒弟死了吗？”老道一听，外边哪位朋友？外边的人说话了：“兄长，您连我的声音全听不出来了。”老道一听，你到底是谁？报通名姓。兄长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姓丁，我叫丁春芳，江湖贺号我叫千里独行。外边一报名姓，杜林一听，耶，这贼比老道还厉害，他是山东东昌府张丘东门外聚泉山的绿林三猴那里的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二寨主叫铁臂猿猴邵永海；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志。这个丁春芳乃是末尾的寨主，可又是山贼当中的福星。他有个拜地，在聚泉山北边，地名叫姚家洼，他外号叫粉面童子。这小子十分厉害，那个时候姚俊章教五路达官，可是在绿林里边大家都知道他。聚泉山相离不远，一来不接人，二来不交官长，江湖上把他们称为绿林三红。接交五路保镖达官，与章丘县知县平起平坐。可这哥几个跟莲花党人也有结交，他们到一处便做了些伤天害理之事。五路训乡使完了，通臂猿猴邵永清就问姚俊章：“姚贤弟，这训乡使完了，到哪儿去买呀？”姚俊章一听：“兄长，要想买这训乡蒙汗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金子，有银子，有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哪儿都能买得着。在咱们山东省就有一个地方，官府不知，除去莲花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您可以派我兄弟丁春芳到火龙观走上一趟，就可以买了。”邵永清一听：“春芳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曾认识那个庙？”丁春芳一闻此言：“我认识，不但认识火龙观的观主，我还和他神前结拜。我与乔守将白起来到山寨，因为见您的山上情形，没敢提这莲花门之事，可是我们记在心中。”邵永清闻听：“你们怎么不说出来？”丁春芳说：“皆因您所结交的多一半是行侠作义之人，又有官府人家，所以我们没敢说。这些人与莲花党人是冰火不同炉，那时我才将我姚仁兄引到山中。”邵永清接着说：“那可没别的可说，那今天你要受着风霜之苦，辛苦一趟，这乃是小事一桩。您那备下银钱，咱们多买点儿，也备不时之需。”邵永清点了点头说：“黄金白银呐，这算不了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20块，断魂香10块，子母阴阳拍花药5包，解药5包，4两1包，
你多带黄金，少带白银。姚俊章也说话了：“丁贤弟，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气？”丁春放微含一笑：“我略知一二。”姚俊章看着丁春放：“兄弟，你也赶快去，速去速回。”一路之上，逢州过县，村庄阵列要多加注意。少妇长女芙蓉粉面，美色出众，窄窄的金莲门庭正好，打下莲花板的暗记，把熏香拍花药买来以后，回到山中，咱哥五个再下山共度那云雨之情。我的兄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自己行事，那样十分的危险。丁春芳点了点头，姚俊章当着邵氏兄弟，把丁春芳的百宝囊摘下来，把百宝囊里边那检查了一遍，又把这熏香兜子给取下来，也防备丁春芳在半路上看到少妇长女，长得有姿容的，有姿色的，有了采花之情，误了大事。他没有熏香兜子，自然费点手脚，遇见劫猎的难免刀伤人命，这样他不敢前去，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古是今说，今是古比，在大街之上有什么样的喧哗，有什么样的热闹之事，女子不能出去观瞧，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有，恐怕有意外之事，本身的名誉不好听，女子就应该谨守妇道，谨守家规，名誉要紧。说要简洁为妙。当时姚俊章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你就去吧，把各项东西全都买回，你可要多加小心，别把杂人带到山口，将应用的百宝囊、军刀、物件、夜行依靠、铜牌带好了。”就这样，丁春芳下了山，哥四个送到山口。丁春芳在一路上不敢稍停，这一天就来到了火龙观。到火龙观这时候，天色已晚，二更已过，站在东界墙以外，四下观瞧。你想那贼人呢，都十分的狡猾，一看四下无人，掌腰跨界墙，飘腿就下来，来到鹤轩狼眼底下一站，侧耳倾听，想听一听屋里边说的什么话，有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丁春芳心中暗想：这小孩的声音听着耳熟，好像兖州府西门外渡江河口的小畜生杜林。要是杜林呢，可是小畜生的报应循环。这才答言说道：“道兄，你也不是说你徒弟死了吗？”这是跟何人说话？老道回了一声：“不知哪路的宾朋，与我下的跪，栽赃陷害。我与他何仇何恨，在我庙东界墙断道劫人，这不是给我惹祸招灾吗？这人实属可恨。”丁春芳说了：“道兄，我可没进那屋，里面说话这个小孩，这声音我挺耳熟，好像是混海龙杜林。道兄，我可告诉您，黄家兄弟已随普陀到何家口，把何月给杀了，现在已然完了事儿，回转西川银花沟。他们入都交凯之人，全都回到何家口了。那何斌也不是好惹的，会有熊鲁青跟他们久在一起。他出主意聘请山东水路的老少达官，要杀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陀，杀二峰。

罗庆正在请人，我道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爷人的长相，哈哈哈哈，我说贤弟呀、啊，你有点胡说呀，你呀是不是让杜林给吓破了胆子？那小辈杜林，还不是我吹句大话，我就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火龙观。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真来了，我叫他火化微灰。这小孩的奶音还没退呢，你可别窝赖好人。杜林看了看夏德贵，跟您说话的这是谁呀？老道说是我的拜弟丁春芳。杜林说您让他进来瞧一瞧，这人呐，长得相像的那可不少，一样的面貌，一样的骨骼，人多了去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可仔细看看，一定要瞧准了，千万可别瞧差了。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丁贤弟，你也仔细看看，千万呢可别瞧差了。丁春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杜林那看了64眼。丁春芳还没说话呢，这是杜林说话了：“哎呦，我说道爷呀，这人就是扎我驴肚子、砍我驴头那个小子，砍我驴头那个人，我看跟他的身量一般高，那胖瘦也差不多，脸色也差不多，手里边拿着家伙也是这口刀。”丁春芳气坏了：“小辈杜林呐、这天堂有路你不走，若地无门你自来投。”丁春芳一看杜林，牙咬得磕嘣嘣直响：“道兄啊，道兄，这小崽子就是杜林，千真万确。”杜林一看丁春芳五官扭曲，十分的生气，心中暗想：“好嘞，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杜林就喊声了：“师傅，我说咱们俩这没缘，您非说有缘。”老道下得跪，看了看杜林：“徒儿，你只管放心，他就是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也是前功枉费。他说你是杜林，你就是杜林吗？我就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哎呀，非说我是什么杜林，我是倒霉，真倒霉，怎么会和他的仇人长得一般般，也算我命该如此。我们家中无德呀，三门就守着我这一个人，您还叫我给您当徒弟，我看他大半就是砍我驴脑袋那个匪人。”杜林说话的时候，一看老道吓得跪，用手直冒剑疤，冲着丁春芳咬牙切齿，这眉毛也立起来，又听老道说：“丁贤弟，你可要看清楚瞧明白，骨骼相貌言语动作那相同的世间也有不少，你可看明白了，这可是我投缘对劲儿的门人弟子，在我门前做买卖，这个主要是让我拿住了绝不留情，把这剁为肉泥烂酱。丁贤弟，是不是前2年你到我这儿来拿熏香，我下都会没给你，难道一说你记恨前仇，你所作所为的事情屡次三番，与贫道栽赃陷害，女的若是劫掠，不允许你和她成其好事，你亮刀就杀，你杀了女子与我无关，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走的时候留下我夏德贵的暗记。”丁春芳听到这，我说：“道兄啊，您听谁说的？”丁春芳啊，丁春芳，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丁春芳可真着了急了：“道兄啊，您那样说也不成，您必须把那人的名姓告诉于我，我必须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看一看是谁与我丁春芳栽赃陷害，和夏老剑客产生了误会。您必须把那人名姓告诉于我。”夏德贵一声冷哼：“哼，我说丁春芳啊，你要素日跟我没仇，我说这个小孩，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给我破坏，横加阻拦。”丁春芳看着老道：“您收徒弟那是您私人的事儿，跟我无关。您必须把咱们拴对的那人是谁给我说出来。”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贤弟啊，要说一个人和我说，我绝不相信。我夏德贵的脑袋也没让驴踢着，我夏某一生从来就没怕过谁。你要把这二人给找着来，你我是三头对面，这么一对峙也就知道了。”丁春芳看着老道：“我要想找到二人，可是不知道这二人姓字名谁。”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春芳啊，要是二人是斜谷六子刘六、癞蛤蟆张顺。”丁春芳一听：“好，道兄啊，他二人在背后栽赃陷害，说我说您的坏话，我丁春芳岂能和他二人善罢甘休？这两个人在背后那算计我，我丁春芳也不是好惹的，将来见了他二人，我拔刀要二人的性命。先把这两人抛开了。”我说：“道兄啊，这小孩崽子可就是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你瞧他是杜林，有什么证据？我看这小孩跟我挺有缘，那就是我的徒弟。你要说他是杜林，必须有真凭实据。道兄啊，你把他大衣脱下来，他里边肯定围着夜行衣靠，里边有短把刀。”老道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他里面要没有夜行金，又当如何？”“道兄啊，他要是没有夜行衣包，您亮剑就把我杀了，或者把我脸眼给我挖出去，我没有含怨。”杜林心中暗想：“含泪，这就得说罗青罗大叔是一位高人，早就料到那这手了。现在我身上没有江湖的物件，全都放到了何家口，我身旁要带一样。今天遇到丁春芳，我命休矣。我今天不把你丁春芳小的人头要了，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你把衣服脱下来叫他看看。”“师傅，我穿着衣服他不能瞧吗？为什么必须脱下来他才能看呢？”“他说你这个大衣里边藏着夜行衣靠。”杜林闻听：“这夜行衣包我可没有，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3: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2: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4: 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呀，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贴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
0: 这我俩刚要给调解，
1: 谁？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
0: 你看别的，你看
1: 谁怕谁呀？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算事，
0: 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还不让我喘气，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

0: 蒸米特有奇景。
1: 哦，东北俺确实没去过，有那么冷吗？
0: 当然有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那真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再冷能冷到哪儿去？还是不能想象。
0: 这么吧，我今天就得彻底形容一下东北到底有多冷。
1: 哎，行。哎，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0: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1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应该算是相当暖和的。比如你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觉得很没有激情，11点的时候有点饿了，想去外面吃点饭。外面温度大概就是零下20来度吧，对1月份来说已经很热了。晴朗无风，这很重要啊。从你家到吃饭的地方大约有600米，用100米走40秒来计算，600米就是要4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你决定不穿大衣，只穿3件毛衣就够了。
1: 3件毛衣才4分钟，我觉得3件毛衣吧都有点多。
0: 你不能逞能，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走下楼。先跑几步，预热一下。你发现呼出的不是白气，而是小冰晶。
1: 啊，小冰晶。
0: 是啊，这很正常啊。你向饭馆走去，头1分钟呢，感觉很好，冷是冷点，但确实可以忍受。
1: 就是嘛，我身体又这么棒。
0: 2分钟的时候，你的耳朵和鼻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揣在兜里的手好像被刀切下去一样。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穿大衣实在太傻了。3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肺部已经开始积水，导致剧烈的咳嗽，全身失去知觉。别紧张啊，这刚刚开始。由于积雪深达30厘米，你大腿非常酸疼，小腿已经冻僵了。但路程呢，已经过半，你无法返回呀。第4分钟，你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能趁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向各路神仙祈祷，甚至发誓，只要活下来，下次出门一定要穿3件大衣。
1: 求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儿没做呢。
0: 就在你昏迷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的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的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1: 啊，这动画片儿啊，这是。
0: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1: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0: 对呀，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1: 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0: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去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

0: 壮观。
1: 这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呢、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哎，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四分五裂的。
2: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1: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零下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呀、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0: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1: 不，哎，不，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0: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1: 最冷的记录？
0: 嗯，
1: 没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0升。

0: 半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主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

0: 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

0: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

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五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3: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4: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6: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5: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6: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7: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肺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5: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3: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千古见证。
6: 暑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亲近自然。五一假期生态休闲游备受青睐，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发乌翠区打好新时代林区三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琪、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

0: 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实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

0: 景，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1: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2: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3: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荫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荫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一起走过天长地久》。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喂，郎蜜啊。
1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4: 喂，
1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

0: 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在殡仪馆，人到中年，到殡仪馆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了。人死比天大，是一句俗语，意为这是最为迫切重要的事。在乡村，只要死者家属上门磕头报丧，手头再忙也得放下，恩怨再深也得解开，然后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去帮忙办白事儿。在唢呐声和泪水里，自有一种深切的体恤和温情。在城市里感觉到的却很不一样。最近参加的是一个前辈的葬礼，只要时间允许，前辈的葬礼我总是会参加的。我和这位前辈交往很少，从没有单独交谈过，只是偶尔在会上见面。记得某次开会，我们一起坐车，我和他座位挨着，他看着窗外的街景，忽然问我，
3: 澳门斗捞，小乔，斗捞是什么？
2: 待我细细地讲给他听，他便孩子般的恍然大悟，
3: 啊，真有意思。
2: 他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两次，他带着呼吸机，已经不能讲话了。我说想给他送点书看，他摇摇头，用唇语告诉我，看不动了。这是曾经视文字为生命的人呢。他去世之后，朋友圈刷爆了他的信息，很多人图文并茂地回忆着他，怀念着他，也表达着没有去医院看望他的懊悔。应该去看的，就是忙啊忙，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说到底，其实还是觉得去看他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如果是现任领导，恐怕早都纷纷赶去问候了，似乎有道德谴责的嫌疑。其实我也一样，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去看他，可总是把别的事情安排到这前面，推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担心成为憾事，才赶忙去了医院。也因此，他去世之后，心里才稍感安慰。人世之浮伟便是如此。葬礼上让我意外的是见到几位省外的朋友，分别来自上海、广州还有海南，都是闻讯专程而来。如此场合，旧友相聚，悲心交加。上海的朋友环顾着葬礼现场的面容，边寻觅边天真地说，
4: 谁谁谁不可能不来的呀，老人家生前为他操了多少心呐。
2: 但是就是没见那个人来。那个人在微信上说自己无奈出差了。忽然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死，哪些人会来，哪些人不会来。当然他们来不来根本无所谓，人死灯灭，万事不知。只是在我这活人的矫情想象中，不由自主的有些矫情含义而已。所谓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年龄越大便越觉得，说到底世态还是炎的少，人情还是冷的多。看韩剧《我的梦幻葬礼》，罹患癌

癌症的女孩和追她的男孩聊天，说起一个去世的病友。男孩问他和病友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最多就是他死了会去参加一下他的葬礼。男孩说这种程度算是亲的了。女孩问怎么就亲了，男孩说葬礼可是唯一一个当事人不参加的活动，不是因为死者家属才参加的，纯粹是因为和死者的缘分才参加的，也没有人让你去，即使那样也会参加的话，我就觉得是很亲的了。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翻出来的这些对话有些磕磕巴巴，词不达意，但我觉得我懂了。因为作为当事人的死者不可能邀请你来参加葬礼，你去参加了他也看不到，所以在如此前提下你还会去参加那个人的葬礼，那你对逝者应该是很有情谊了，亲属除外。因家族情势和血脉渊源，葬礼对亲属有着某种必须参加的强制性道德律，但对于亲属之外的朋友则有着宽松得多的自由度。而唯其如此，也才更能体现尽心二字。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诗歌界的前辈在北京去世，一个外省诗人听说之后当即买票前往，一时之间没有买到票，他坐在售票处的地上嚎啕大哭。这个诗人一直被人争议，众说纷纭，总让我觉得惶惑，这件事让我对他有了笃定的信任感。这样的人再不好又能坏到哪里去呢？曾参加过一个笔会，在一段单调漫长的乡间路途上，导游怕冷场，便很卖力地讲着荤段子逗人们笑。突然转过一道弯，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司机便靠着路边将车慢慢停住，车里的人们都沉默下来，年轻的小导游却还是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讲着，沉默的

厅，那么多正举行和正待举行的仪式，那么多吊唁的人，那么多悲痛的泪水。那个烟囱一直在火化着尸体，这是人生结束的地方。人们的服饰都简单素净，黑白是最普遍的颜色，似乎意味着所有消减了的俗世欲望。殡仪馆这个地方让我无比明晰地看到，人生就是一场茫茫大雪真干净，死亡就是最终的休眠和虚妄。人生的底子无非是自己那颗心，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撞钟之夜。2011年元旦来临的前一周，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郑州市商管处的，约我12月31日夜晚去撞钟。干什么？我疑心自己听错了。
1: 撞钟，迎接新年，在文庙。
0: 他说，
1: 活动是晚上11点开始，元旦凌晨1点结束。
0: 我从来没有撞过钟，便欣然答应。我就是好奇心强，没有做过的事总想试一试。31日夜格外冷，将近10点的时候，我到街上准备打车，但走了很久也没有打到。将近10点半的时候，我终于站定在一个大十字路口，拦车。因不善争抢，我便站得比较靠前，祈祷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个优先坐车权。终于，一辆打着空车灯的出租停在我面前，我连忙手脚并用地坐进去，背上落了一层羡慕的眼珠子。刚关好车门，有人敲车窗，是2个青年男子。其中一个戴着眼镜，讨好地笑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文庙，他便说顺路，想要拼车。我看着2张陌生的面容，本能的警惕，但犹豫片刻，还是请他们上了车。2010年的最后一天，不知怎么的，想起这个，心里就格外柔软。两人坐在后面，车启动，他们一边道谢，一边埋怨天的冷，路的堵，车的难打。我问司机，今天格外难打车，是怎么回事啊？司机们一般都是百事通，这位也是，他笑道，
2: 你们站的位置是豪华地段，郑州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本来就难打车，加上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出来狂欢的人多。
0: 最后一天有什么可狂欢的？坐在后面的眼镜男子道，又过去一年，那么高兴？这疑问有些天真，但也很锐利，我和司机无语。车默默地向前走着，那戴眼镜的男子却嘴不闲地问我，文庙在哪里？我们几个顿时笑了，他也笑，顺路的谎言不攻自破。他也没有不好意思，道，

0: 车太难打了嘛。
1: 文庙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请帖上的地址是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我隐隐知道是商城遗址的方位，便告诉了司机。司机又问后面那两位到底是去哪里，他们俩正在打热闹电话。等电话平息，告诉了一个地址。真是巧，居然确实离文庙不远。
0: 缘分呐，
1: 两人一起感叹。缘分，这真是个俗烂的词。两人感叹完，一起笑起来。我沉默，只是笑笑。当然，这笑也俗烂。一路不堵车，很快就到了预定的地点。我下车，付了车钱，看出租车拉着那两个人疾驰而去，便寂寂然走在街上。放眼四望，哪里是文庙？拦住一个路人问他，他诧异地看我一眼，往前方50米处一指，
0: 那里。
1: 走上前，果然就是文庙，但是多么寂静啊，高高的牌坊亮着几盏灯，根本不像是等我们来撞钟的样子。我正往里走，一个人拦住我问，你是撞钟的？我说，定睛看他，原来是警察，我便放心了。他似乎对我的回答也很满意，便放我进去。里面真深呐，进去走了一会儿，才渐渐看到不少人。在一个偏殿门口，一张小小的红纸上写着报到二字。我进去报了到，签了名，然后有人把我继续往里领。进了一个院子，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灯火通明，鼓乐喧天，一帮穿红戴绿的人正在彩排，撞钟之前有节目。工作人员把我领进又一个偏殿，殿门处挂着暖帘，进了殿，暖意扑面，却是生涩的暖意，是还没有熟透的暖意，是气热强冷的那股子暖意。坐下来，发现屋子里果然没有暖气，只有空调的暖风呼呼地开着。环望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他们之间似乎互相认识，寒暄着，问候着，说着闲话，打着招呼。有人也探寻似的看着我，好像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他们的熟人，但终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终于确认，没有人认识我。我的心莫名其妙的一下子安定下来，非常安定，安定非常。我知道被邀请来撞钟的人都有些名头，不是省里的什么人，最起码也是郑州市的什么人。一般来说，这种场合总有我认识的人，但是这次居然一个没有。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什么人，这真好。也没有人介绍我去和他们认识，只是有糖果瓜子儿任我吃，有热茶供我喝，这情形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便大吃二喝起来。我拿着相机出去，在主殿里伫立着的神仙就是孔子。我在黑漆漆的主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孔子。这静静的大殿里，孔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我掸了掸衣袖，恭恭敬敬地

0: 下去，给孔子磕了三个头。我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仪式已经完成了。又进去坐了片刻，发现又添了一些面孔，还是不认识。接着便有人通知撞钟活动开始的时间到了，我便跟着人来到主殿前面的主席台上。演出开始，舞龙、舞狮、打秧歌、太极拳和太极剑，终于开始撞钟了。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终于轮到我了。主持人开始念我的简历。乔叶，那是我吗？没有想那么多，我自顾自走下去，沉稳踏实自然，像平时走的一样。来到大城钟前，我握紧撞钟的粗壮铜杠，我想要撞得响亮。我知道撞得响姿势会很难看，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努力地撞撞撞，把它撞响。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握着铜杠撞向大城钟。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我撞得很响，围观的人一片喝彩，谁撞他们都喝彩。我知道这是礼貌，我不管那么多，我知道自己撞得很响，这就够了。下去被人拦住，有记者采访，问这儿问那儿，又有人要求合影。方才的一番介绍似乎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应酬告一段落，活动还在进行，还有人在上台撞钟。我径自离开，大街上空空荡荡，正好一辆出租车停下，我上了车，对司机道：“师傅，新年好啊。”司机笑着启动车道：“哎，新年好，您去哪儿？”我说：“回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传。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

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中方在开罗宣言发表地建立纪念碑，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安装。

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回信全文另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新华社消息，据中国驻埃及使馆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新华社消息，三峡集团3号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国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碗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三峡领航号所在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给安装和运行带来极大挑战。我们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新型细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多项新技术和新材料，使得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能够在恶劣海况下安全稳定运行。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工程师潘洪冠说，三峡领航号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达 2.4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细泊定位。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自身的弹性变形，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其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是我国在高端细泊材料领域的重要突破。在实现稳固细泊的基础上，三峡领航号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当风机日常运行时，该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风机平稳运行。三峡领航号还为复杂海况下的电力输送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其首次应用的66千伏国产动态海缆采用波形结构设计，通过合理布置浮力块与重力块，加装防弯保护装置等措施，确保海缆在水中保持安全形态。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全国多地18人死亡。肯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约、马拉奎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据俄媒此前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致多名矿工被埋。俄紧急情况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救援人员在事发区域找到4具遗体，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俄报纸网等媒体报道，据初步估算，垮塌的山体约有8万立方米。卡德克昌矿场总经理涅斯杰罗维奇说，山体滑坡由冻土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导致，但调查人员尚未确认这一说法。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3。
2: 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作人员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7: 9400179599，
8: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妈，
13: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2: 妈，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8: 妈不缺钱。
17: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8: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7: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18: 啊。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17: 妈，快开门。
1: 儿子。
19: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各地抢抓重点项目施工黄金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引擎项目占比过半；
1: 黑龙江以科技革新传统育秧农耕模式，筑牢丰产根基；
0: 黑龙江水生态环境向优向好，珍稀语种频现各大江河。
1: 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跟随记者穿行龙江大地，品味舌尖非遗风味。
0: 五一假期结束，龙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热力全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春风拂黑土，项目起新城。五一期间，全省各地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季，掀起提速攻坚热潮。今年，黑龙江省以新破局，以智取胜，打造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新蓝海。
2: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

0: 述，富锦市年产10万吨的大米淀粉及食品级大米蛋白粉项目现场施工也进入了收尾阶段。富锦市素有中国粮都美誉，近年来当地着力摆脱粮食粗加工的传统路径，深耕生物经济，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到填补行业空白的诺铺异亮氨酸和色氨酸项目，全力培育百亿级产业集群。即将收尾的大米淀粉项目计划6月份启动设备安装，10月份实现正式投产。
1: 过去呢，我们是粮多链短效益低，这个项目落地后呢，不仅填补了附近大米精神加工领域的技术空白，更能推动水稻产业链从卖原粮向卖精品、卖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延伸。
0: 项目建设的火热节拍也在其他市地加速。齐齐哈尔甘南县东岭数字化焊接机器人智能制造项目全力打造东北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项目6月份试生产后，可以实现1年产出数字化焊接机器人500台套，年产值超过4亿元。
2: 以往甘南的产业项目主要以农副产品加工、基础轻工和传统机械加工为主，它的落地既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度，也是数字转型的样板间。
0: 一个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产业园区拔节成长，带动城市能级稳步跃升。在鸡西，总投资40亿元的绿青醇航油化工联产项目顺利开工，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布局。在大庆，油田化学品项目进入试生产，精准破解页岩油开采技术难题。在哈尔滨新区，商业航天产业园里楼高20层的研发厂房也已经初具雏形。未来这座商业航天产业园将集聚卫星制造、卫星应用、软件开发等上下游企业，打造辐射东北亚的商用卫星全链条产业高地。与此同时，新区智能机器人、先进装备制造等园区的企业也陆续投产交付，新智生产力项目数量稳步增长，完整产业链闭环加速成型。
3: 我们不仅要把这些企业招进来，还要给它孵化成长，把它的产业化、上下游、对接市场、落地应用场景全流程的为企业赋能，叫做从实验室走到产业园，从项目的论文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
0: 制造赋能强根基，创新驱动开新局。眼下的龙江大地，新技术赋能、新业态集聚、新效能凸显，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持续抢占发展新赛道。韵达、中车携手一众、哈电等驻省央企布局新能源全产业链，工大卫星、大庆盛泉、天有为等一批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领域大项目相继落地，结构之变、动能之心清晰可见。截至目前，100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引擎项目占比过半，达到67.1%。
4: 眼下，三江平原春播正忙，各类新农具、新科技轮番上阵，扎根田间地头。广袤沃野之上的智慧春耕，为全年丰收筑牢根基。
0: 走进有益农场的千亩旱田，无人播种机往来穿梭，精准作业，一场把误差缩到厘米级的春耕攻坚正在上演。对种植户来说，丰收的底气始于每一粒种子的精准落土。
5: 它这个精度特别高，1000米内的误差不超过2厘米，确保一次性保全苗。
6: 站在地头，我就时时看着手机播深、播量、株距，全能看着了。今天上午播了180亩地，亩播种量是5600株。
0: 播种过程中，农机速度、播种精度、施肥量等各项数据实时传输到信息中心，无人机为土地拍摄多光谱影像监测伤情。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在地头校验播种质量，合力确保每一粒种子长得稳。视线转向七星农场水稻育秧大棚，今年全新的智能机器人加入育秧行列，通过 AI 视觉系统自动识别叶龄、株高、叶长等关键生长参数，结合棚内温湿度、 pH 值等环境数据综合分析，判断秧苗整体长势。
7: 根据判断这叶儿间距，就可以判断出它的生长情况。你看它这，它有几个苗正贴在那个我们的观察板上，你看这时候嘛，我们的观察板就会调整高度和这秧苗进行适配，它的摄像头伸出来了，进行毫米级的拍照，微表情嘛。
0: 宏观把控长势，微观分析病害，

0: 地上的珠联璧合让当地的水稻种植老把式们赞不绝口。
1: 就是我们在这扒了也看不过来呀，他一走一过就把这个稻苗的信息都传递给我们了。有了这些机器人啊，把我们那个育秧模式啊都改变了。
0: 从标准化育秧大棚到智能化立体育秧基地，春耕科技还在不断升级。在宝泉岭浦阳农场，立体育秧摩天轮上的水稻秧苗再过不到十天便可以移栽入户下地插秧。
2: 根系已达到3-4厘米，枝叶粗壮茂盛，一点没受到冻害的影响，这就是秋天丰收的保障。
0: 今年春耕，浦阳农场凭借叠盘暗室加立体育秧技术和智能化水肥喷淋、紫外线杀菌等设备的应用，让秧苗成活率从常规育秧的90%提升到98%。截至4号，北大荒农垦集团水稻春整地已完成99.82%，已插秧0.95万亩，旱田已播种979.23万亩，完成近40%。农业科技不仅在田间地头，还在高校的实验室里。春耕时节，立足寒地农业生产实际，全省各大高校的科研团队纷纷用自研技术为混产增收增添底气。在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李凤兰教授团队历经10年攻关的科研成果。
3: 这个土呢是用我们这个腐熟后的这个秸秆来配置的，本身它有养分，秸秆经过了高温腐解之后，它里的病原菌啊、草籽啊、这个病害啊都是少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将来育苗呢可能质量会更好。
0: 杏林村每年都有大量的秸秆产生，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头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通过当地政府牵头，杏林村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从寒冷地区枯木中分离出耐低温菌种，研制出复合菌剂，使秸秆即使在零下45度的露天环境中也能持续快速分解，一举破解高寒地区冬季有机物处理难题。
4: 成本相对来说也是很低的，正常的一升大概造价就是10块钱左右，大概在90天左右的时间，它的这个质地呢就已经完全松软，打碎了里面的这个纤维素。
0: 村民算了一笔账，不仅省下了买育苗土和部分化肥的钱，秸秆还变废为宝，每亩综合成本降低30-40元。目前这项技术已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上100个标准化制肥点。眼下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期，在北大荒克山农场、大西江农场，几千亩大豆种子今年披上了一层新铠甲。东北林业大学杨晨辉教授团队研发的秸秆源碳点缓释包衣技术，以天然多糖为材料，不仅能缓解土壤板结，促进土壤修复，降解周期也仅为3个月。
5: 当前市面普通的包衣技术主要就是防病害三防，我们的技术达到了促进种子萌发、促进种子生长这个，还有就是提蛋白和增产的效果。每晌地大约就是10元钱左右的一个成本。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呢，我希望用我们的一个硬核的科技来为农民增产增收。
0: 去年在克山农场的小范围试验中，使用这种包衣的大豆出苗提早2到3天，母菌增产超过8%。今年春耕，这项技术将在2个农场开展1000亩规模的示范推广。除了这2项技术，今年春耕期间，黑龙江高校的科技工具箱里还有更多接地气的成果。黑龙江大学最新登记的3个耐寒性强、出糖率高的红甜菜品种已投入试种，预计8月收获。八一农垦大学利用工业废弃物和植物纤维制成育秧板，实现了水稻育秧过程中秧苗不生病不伤根。一个个高校的科研成果正走出象牙塔，在黑土地上扎根结果。
6: 天气转暖，省内各大江河全面苏醒，松花江、乌苏里江频频出现鳌花等珍稀鱼种，为龙江水生态环境向优向好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7: 开江后，松花江哈尔滨段鱼类种类显著增多，吸引了大量钓鱼爱好者一试身手。在哈尔

0: 滨市滨水大道附近江边，最多时钓友能达到300人左右。不少钓鱼爱好者都钓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傲化鱼和大白鱼。
1: 这个1斤多，傲化，这个小，这个是翘嘴，这不到1斤，那个
2: 老开心了。但拿傲化从这边走到这边，都哇傲化，都这种效果。
3: 第二年，生态是越来越好了，不光是有傲化，挺多以前没有的消失的物种，现在都回来了。现在你看江边的水鸟啊，还有这鱼也越来越多了，这以前都是看不见的。
0: 沿松花江向北，另一个俗称兔子鱼的珍稀鱼种乌苏里白鲑种群也呈现复苏态势，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4: 新代打以往就是2-3个、30个，
5: 水质不行它这玩意就少，水质好它这玩意这个这种鱼它就见就多。
0: 在虎林江段，渔民们一边打鱼一边直播，镜头实时对准渔船里的鲜活鱼货。
6: 看看老铁们，是不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乌苏里江的大翘嘴儿，将近8斤左右，特别漂亮。江水变清，生态保护的好的功劳，看看给我们渔民增收了。
0: 近年来，我省地表水总体水质呈现向好趋势，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干流水质达到了优良水平。各地还组织增殖放流等保护行动，生物多样性维护取得明显进展。
7: 近些年来，这个锦鱼期呀，非常有效地保护了鱼类产卵场，新鱼水质呢好了，那么也为鱼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水环境理化条件，种群的数量明显的增加，也是生态环境向好的一个表征。
8: 桃花流水鳜鱼肥，龙江大地的好生态来之不易，守护更需持之以恒。5月16号至7月31号，松花江干流将迎来禁渔期。在此也提醒广大钓鱼爱好者，在禁渔期内禁止除娱乐性垂钓之外所有作业方式，严厉打击禁渔期电鱼等各类涉鱼违法违规行为，共同维护我们良好的生态环境。
9: 资本退潮，成本上涨，行业洗牌，当这三座大山压向生物医药行业，多数企业选择收缩苦熬，黑龙江汉邦生物却逆势而上。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50%，它是如何做到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增长密码？走进汉邦生物的办公区，走廊格外清静，管理层办公室几乎空岗。汉邦生物的产品是专门用于心脏外科手术止血、脑脊液渗漏封闭的高端生物制品，眼下正是手术耗材换季备货、抢占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不少同行还在坐等客户时，汉邦已全员扑向一线。
10: 外资优势已经不在，都在陆续的退出市场，我们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迅速抢下这个市场。看这张图表，我们1季度已经在中科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等全国500多家知名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使用。
11: 在年初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是带着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数据进入了一家三甲医院，当时就在这个手术过程中用了我们家的产品，这个渗血就立刻就止住了，而且这创口能够快速的去闭合，当时就受到了认可。后来因为我们的口碑，我周边几家医院的市场我们也都拿下了。
9: 不参与低价内卷，而是靠临床效果说话，订单暴涨，产能能否跟上？走进万级洁净智能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洁净层流车来回穿梭，生产计划已排到下半年。
12: 包括纤维提取、纤维精制等20余道产品的生产工序进行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将纤维蛋白原的含量做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较同类产品高出整整1倍，力保每一个订单都能够保质保量的及时交付，
9: 质量不妥协，交付不掉链，在市场爆发时接得住、供得上。这是汉邦抓住机遇的第二重支撑，而真正让企业站稳赛道、迈向高端的是硬核。过去，高端止血材料被国外巨头垄断，定价、供货、标准都由他人掌控。汉邦科研团队决心突围，放弃昂贵稀缺的人血原料，转而利用黑龙江充足的生猪血浆，一举攻克技术壁垒，将核心专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3: 这里呢，就是汉邦生物的核心研发实验室。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呢，已经连续运行了72个小时，科研人员要2班倒对它进行保障。那刚才的一个研究员呢，告诉我，光是为了提取效率提升5个百分点，他们就要进行上100次的实验。
14: 蛋白产量直接决定原料利用效率和终端产品产出。现在呢，我们大概能提升5%，意味着同等原料可生产更多制剂。

0: 生产效率整体可提升5%到10%。
1: 市场、产能、创新，三重密码环环相扣，推动汉邦生物在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150%的同比增长，企业行业口碑也从国产替代逐渐转向首选品牌。
2: 4-5-5期间呢，我们将全力的攻坚首创的可吸收止血新材料，以原创的技术呢领跑全球，全力的成为呢生物止血新材料的产业标杆。
3: 五一假期，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迎来大批南方游客，全省各地拿出看家本领，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龙江自然风光与民俗底蕴。
1: 五天小长假，抚远市持续开展特色开疆文化活动，赫哲族传统舞蹈、伊玛堪说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原汁原味还原了乌苏里江流域独有的渔猎民俗风情。白米烤鱼长廊炭火升腾，现捕现烤的开江鱼色泽金黄，鲜香入味，游客在袅袅烟火中尽享冬季特色美食。
4: 我早就听闻咱们抚远是淡水鱼之都，第一次来就必须得尝一下咱们的鱼，这烤鱼的话就烤得特别鲜，用我们四川话来说的话就是打死得半。
5: 我们安徽呢的鱼通常是煮的，然后第一次呢吃到这种烤鱼很香，肉质就比较紧实，很有颗粒感，就很好吃。
1: 今年五一，世界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开湖季也盛装启幕，游客在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尽情领略镜泊湖美景，还能选购当天捕捞的镜泊湖湖鱼，把美味带回家。
6: 湖光山色非常美，而且今天这个鱼我也品了一下，特别的鲜，特别的美，希望大家都来尝一尝。
1: 除了热闹的乌苏里江、镜泊湖江湖活动，全省其他地方也推出了精彩纷呈的特色文旅产品。北极漠河凭借独特的反季冰雪风光与丰富的文旅体验，成为这个假期许多游客一路向北的目的地。五一假期开始，漠河自驾游持续升温，自驾游爱好者沿 G331 公路一路北上，领略祖国边境线的绝美风光。
7: 风景太美了噻，我们一路走一路看嘛，我们拍照都拍不完，我们回去啊，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都欣赏一下吧。
8: 我们就是沿着边境，战争一个边境线嘛，看中国嘛，看见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开心。
1: 五一出游，寻味美食是旅途不可或缺的惬意享受。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让我们跟随记者穿行龙江大地，邂逅非遗风味，开启一场烟火相伴的寻味之旅。
9: 五一走出去，一场尽兴的旅行少不了美食相伴。节假日里，哈尔滨老道外烟火升腾，想找一口地道的老味儿，那一定绕不开这家店——哈尔滨民间特色美食张飞扒肉。它是黑龙江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了迎接五一的大客流，专门在户外搭起了大排档。现在是中午的11:30，室内室外呀都坐满了人。你好，您排多少号啊？
10: 我排的是73号，说他们家比较特色，比较好吃，也是老字号，就来试试。
11: 这个扒肉配上这个黑龙江的大米，真的是老香了，刚刚好吃。
1: 萦绕舌尖的地道风味背后是四代坚守的匠心。一块扒肉要历经煮、烤、切、蒸、晒、扒6道古法工序。店家前一日下午便提前着手备料，当天早上4点开始烹制，整套流程下来需要近8个小时。
12: 这种肥的呈透明状，这样的成色基本上就算好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3: 我们还创新的推出了腐乳和蜂蜜制作的扒肉，适合南方的朋友。
9: 寻味龙江非遗，我们来到了齐齐哈尔。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已经不单单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融合了城市风情的闪亮名片。风光相伴，烟火相融，露营烤肉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4: 我们从呼伦贝尔特意来赶吃烤肉来了，别处吃不到，这口味好嫩。
9: 一口烤肉吃出来的是岁月的变迁。我面前放着4盘肉呢，代表了齐齐哈尔烤肉的4个发展阶段。早年的家庭拌肉它是不分部位的，只是用咸盐进行简单的调拌。到了90年代，拌肉呢有了部位的区分，并且加入了香菜、洋葱、香油等等，让它的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2000年开始，大片肉风靡，精选上脑、眼肉等部位进行分切。随着人们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呢，有了现在的极品雪花。它是用牛肉当中最好的部位，每一片的纹理就如同复制粘贴一样，口感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奶香味儿。
15: 那咱现在这个牛呢，就达到就是3岁牛，这牛的肉质是最好的，用咱齐齐哈尔的肉，咱齐齐哈尔的蘸料才能吃出这个肉的香味儿。

0: 龙江非遗美食风味多元，五月来到边境小城桐江，还可赴一场开江鱼之约。江面渔民扬帆撒网，岸边老字号旅馆宾客盈门，游客偏爱地道的一鱼三吃，沙生鱼、塔拉哈、江鱼炖豆腐，鲜香交织。
1: 我们以赫哲族的渔猎民俗为载体，设计了从江面到餐桌的完整体验链条。游客白天可以看捕捞、学织网、听一马看，晚上呢就能吃到自己见证过的出水的开江鱼。
0: 一口非遗老味儿，一脉龙江风情。从哈尔滨老道外匠心传承的张飞扒肉，到齐齐哈尔迭代换新的特色烤肉，再到桐江江边承载赫哲魂脉的开江鱼宴。这些经历时光淬炼的非遗美食，是龙江动人的待客之道，也是这个假期里留给每个游客的暖心烟火气。
2: 五一假期，龙江消费市场烟火升腾，活力涌动。全省开展120多场促消费活动，投放1亿元消费券，精准惠民。政策加持与市场热度，带动假日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3: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哈西万达广场，大家看我身后这家法式潮流服饰品牌的门店呢，正在举办开业剪彩。那这也是该品牌落地黑龙江规模最大的一家门店。这个五一，哈西万达广场还同步引入了4家特色餐饮品牌的省内首店，多元全新的消费场景呢，也为商场带来了看得见的人气。
4: 我们从1号的话，这边就开始试营业了，然后每天的话，它这个营业额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们对日后的一个销售啊，都是很有信心的。我们总部也非常看好黑龙江消费市场的一个发展潜力。
0: 首店入驻，叠加艺术潮流赋能，刷新龙江消费新风向。五一期间，全省商圈促销、文艺展演、潮流市集轮番上演，让逛街购物有了更多的沉浸感。
5: 很热闹，很有假期的感觉，因为有了很多的新店，加上最近的这个商场打折，确实这个力度也比较优惠，所以说今天就是相当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自己都换新，然后也买了满满的这个一兜子的衣服。
0: 商圈消费持续升温，省内文旅景区同样客流爆棚，各地景区依托特色资源打造春日游玩场景，花式活动招揽八方游客。
6: 例如门票的优惠，包括套娃大滑梯无限次的畅玩，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一批很可爱的小动物，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客流，与去年相比增长了10%左右，实现了人气与收益的双向提升。
0: 在全省各地，各类促消费活动也在火热开展。绥化市投放100万元餐饮消费券，网红美食拉动市井消费。鸡西市投放500万元促消费资金，联动商贸主体让利促销，点燃假日消费火热氛围。
7: 直接带动消费超4000万元，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将以东北超赛事为契机，结合全省旅发大会，全力打造商文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我们对赛事周期及暑期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充满信心。
3: 这一路走访下来，我真切感受到了龙江消费的4份暖意，是商圈新品云集，市民游客满载而归的惬意，是景区春光正好，山水人文满园生香的热闹，是小店市集红火，经营商户盆满钵满的干劲儿，更是市场活力迸发，大众对龙江发展信心满怀的期许。这个五一也为后续假日经济、全域消费积蓄了满满动能，催生出更多发展新机。
8: 五一期间，2026哈尔滨丁香艺术节在哈尔滨西城红场启幕。哈尔滨有着丁香之城美誉，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话，承载着哈尔滨百年文脉和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印记。此次哈尔滨丁香艺术节以丁香为主题，融合了香溢冰城、紫韵丁香绘画作品展、少儿绘画全民百米长卷创意秀等10多项沉浸式艺术体验活动。
9: 这幅画是我画的丁香花，一到夏天大街小巷都飘满着丁香花的香气，特别特别美妙。
8: 此外，丁香文创市集汇聚了各类手工制品、特色文创，高校社团也加入其中，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集艺术、文化、消费于一体的春日盛宴。
10: 以市花丁香为艺术内核，把城市的文脉、艺术美学和文商旅深度融合，艺术赋能商业，商业带动旅游，旅游激活消费活力。
11: 今天是第14个世界肺动脉高压日。肺动脉高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肺血管疾病，被称为心血管癌症。 和普通高血压影响全身动脉不同，肺动脉高压伤害的是肺部血管

0: 和右心室，患者因长期缺氧，嘴唇呈蓝紫色，早期症状隐匿，活动后头晕心悸乏力，常被误诊为哮喘心脏病或亚健康，若不规范治疗，五年生存率仅为20%。
1: 肺动脉高压呢，往往只能通过这种右心导管的精确诊断。我们目前国内呢，有很多的靶向药物已经临床上市，介入操作呢，也有很多的新的治疗手段方式。只要是经过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未来的生存率呢，会有大大的改善。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初夏时节，暖风遍拂龙江大地，万物复苏，一片生机勃勃。
3: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黑土地的无限生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濒临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它们的声音成为最后。

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它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而在各民族的火把节中，彝族火把节最有代表性。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四川凉山和云南楚雄彝族聚居区的彝族火把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彝族以火族著称，自认为是火的民族，从族源、历史、生产生活方式、宗教图腾、节日习俗等方方面面，都彰显出彝族同胞与火的不解之缘。就像其他民族的火把节一样，彝族火把节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名叫斯热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名叫阿提拉巴，两人都有拔起大山的力气。有一天，斯热阿比要和阿提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提拉巴因为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其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诺阿比。斯诺阿比认为阿提巴拉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提巴拉回来后，听母亲说斯热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热阿比被活活摔死。天神恩提古兹知道了后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不得已，便在旧历6月24那天晚上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火把，拿在手中到田里去烧蝗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成和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和信仰有关。彝族地区素有火之故乡的美誉，至今在彝族火把节活动中仍保持着以火熏天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间习俗。彝族同胞认为过火把节就是要让田里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来更是用祭火来驱除家中或田里的鬼魅和邪气，目的就是趋吉避凶，保护人畜平安。彝族人民能歌善舞，世代传承着先人们创作的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从而使火把节习俗活动中的歌调、传说乃至史诗表演等内容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领域中一项独特而珍贵的遗产。彝族地区流传着十分丰富的火把歌调，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有固定的调式。比如云南楚雄彝族人的火把歌调就包括烧火歌、送火歌、招魂调、火把节对歌、火把节祭歌等等。演唱这些歌调的时间、地点、歌者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历史悠久，影响极深，流传甚广。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蒲州梆子。蒲州梆子又叫蒲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也是晋南地区的主要剧种。明朝中叶，当地民间艺人从北杂剧和昆曲弋阳腔中继承了一整套成熟的剧目和表演形式，结合当地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和民歌俗曲，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被群众称为乱弹。因为演出时就地取材，结枣木为梆及节奏，因此又被称为梆子腔。清末明初，蒲州梆子迎来了繁盛时期，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活跃在各种仪式上。由于长期在北方农村露天广场的野台子上演出，蒲州梆子素以慷慨激昂、粗犷豪放著称。蒲州梆子剧目众多，现在已知的剧目有1400多个，其中《窦娥冤》《薛刚反唐》《灵骨床》《沙溢》《挂画》等影响较大。
2: 我成哎呀，啊啊啊！青丝拖盘。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雁北耍孩。雁北耍孩是流行于我省大同、怀仁、山阴县以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部分地区的剧种。传说汉代王昭君出塞，目睹沿途凄凉景色，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当他途经大同时，夜宿琵琶小店，弹琴儿歌，哭哑歌喉。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昭君，就模仿昭君嘶哑歌喉演唱，辗转流传，便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曲调。还有一种说法，讲的是唐代时唐明皇的一个小皇子啼哭不止，总是治不好。有一次下人请来一班艺人演唱小曲儿，皇子听了以后破涕为笑，唐明皇大喜，赐这个小曲名为耍孩。耍孩的曲调古朴苍劲，充满乡土气息，在唱念作打综合艺术中以舞见长。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嗨嗨腔，山西其他剧种的嗨腔一般都在词后，唯有耍孩的嗨多在词前。第一句唱词前的嗨腔意在唤起听众兴趣，第二句唱词前的嗨腔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为上句补不足，也为下句做铺垫。这种唱法在戏曲中非常罕见。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临县道情戏。道情艺术历史悠久，原属于道教声腔艺术，是道家用以传教布道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临县道情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北方全真教盛行有很大的关系。临县地处黄河中游，境西黄土高原吕梁山西侧，与道教发源地终南山所在的陕西省只有一河之隔，所以从汉唐到宋元，这里一直是道教最兴盛的区域。在临县道情的传统剧目中，反映道家思想的戏占了很大的比例，说明临县道情的兴盛与道教的活动密切相连。关于临县道情的兴盛与发展，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根据民间歌谣和老艺人的介绍，最晚在清朝道光年间，临县已经有道情戏的活动。清末明初，临县道情发展到鼎盛时期，艺人辈出，班社林立，其活动范围除了临县外，遍及柳林、梨石以及陕北地区。据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当时仅道情班社就有100多个。随着中路梆子的发展壮大，道情艺人开始兼学唱大戏，出现了一批既唱道情又唱梆子的风脚雪班子。由于两个剧种的结合，临县道情在表演程式、伴奏乐器、艺术风格、班社习俗上均受到了中路梆子的影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人呢也越来越杂。对于那些长时间不联系的好友，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他们删除了呢？
2: 微信使用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单方面删除您好友的人，但问题在于被删后，您的通讯录中仍会保存着对方，如果不经常联系，便会长期停留在通讯录中，成为僵尸粉。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能快速检测自己是否被微信好友删除，北京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前段时间，李先生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清理僵尸粉的消息，正巧自己的微信好友数量也不少，很多朋友平时并不怎么联系，便想着清理一下，结果清理完却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封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首先，它这个是一个第三方的外挂程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让你的这个账号进行这种异地登录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它会给你的这些好友啊发一些信息，会造成这种就是骚扰。
2: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好奇了，不就点个链接或扫个码吗？怎么就成使用第三方外挂了呢？为了直观展现，专家扮演成僵尸粉检测平台，向记者发送电脑端微信登录二维码，一旦扫码并点击确认登录，记者微信账号的控制权就交到专家手里了。之后，专家再利用第三方软件给记者的微信好友群发消息，验证其是否已被删除。所谓的清理僵尸粉技术，实际上就是电脑端的微信登录授权和外挂软件群发消息。案例中的李先生就是因为使用第三方外挂群发带有广告的消息被封了号。另外，当您把自己微信账号的控制权拱手让人时，就已经存在安全风险了。
3: 首先可能会对你账户安全造成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账号里的这些有可能的钱，这些可能会存在于这种丢失的危险。那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会用你的账号，然后去给你的其他好友发送消息，那这个消息里可能会存在一些恶意的信息在里边。
2: 那么有什么安全又不会打扰别人的方法来验证是否被好友删除吗？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觉得某位好友把您删除了，或者想全面排查一下僵尸粉，可以通过转账方式来验证。打开聊天界面，选择转账，输入任意金额，然后点击转账。如果直接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证明对方没有删除你，这个时候直接退出即可，并不会真的

0: 软钱给对方。那么对于多人同时验证又该如何做呢？
1: 就是拉一个群，然后把你的好友拉进群里，然后如果你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的话，那系统会提示你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好友，然后就不能拉进群，不在这个群里发消息，那对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群子存在，所以你直接到时候再把这个群删除了就可以了。
0: 专家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邀请进群的一次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否则系统会发送是否同意进群的消息给好友，检测完成后直接删除并退出群聊就可以了。
2: 使用清粉软件这种方式清理微信好友，会将微信控制权拱手让人，将个人隐私完全暴露给他人。所以如果您想要检测是否被好友删除，不妨按照专家说的方法建个群，就可以在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快速验证了。

0: 这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亲近自然。五一假期生态休闲游备受青睐。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发，乌翠区打好新时代林区三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

0: 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江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

0: 正启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荫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荫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人呢也越来越杂。对于那些长时间不联系的好友，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他们删除了呢？
5: 微信使用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单方面删除您好友的人，但问题在于被删后您的通讯录中仍会保存着对方，如果不经常联系，便会长期停留在通讯录中，成为僵尸粉。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能快速检测自己是否被微信好友删除，北京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前段时间，李先生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清理僵尸粉的消息，正巧自己的微信好友数量也不少，很多朋友平时并不怎么联系，便想着清理一下，结果清理完却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封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首先，它这个是一个第三方的外挂程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让你的这个账号进行这种异地登录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它会给你的这些好友啊发一些信息，会造成这种就是骚扰。
5: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好奇了，不就点个链接或扫个码吗？怎么就成使用第三方外挂了呢？为了直观展现，专家扮演成僵尸粉检测平台，向记者发送电脑端微信登录二维码。一旦扫码并点击确认登录，记者微信账号的控制权就交到专家手里了。之后，专家再利用第三方软件给记者的微信好友群发消息，验证其是否已被删除。所谓的清理僵尸粉技术，实际上就是电脑端的微信登录授权和外挂软件群发消息。案例中的李先生就是因为使用第三方外挂群发带有广告的消息被封了号。另外，当您把自己微信账号的控制权拱手让人时，就已经存在安全风险了。
6: 首先可能会对你账户安全造成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账号里的这些有可能的钱，这些可能会存在于这种丢失的危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会用你的账号，然后去给你的其他好友发送消息，那这个消息里可能会存在一些恶意的信息在里边。
5: 那么有什么安全又不会打扰别人的方法来验证是否被好友删除吗？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觉得某位好友把您删除了，或者想全面排查一下僵尸粉，可以通过转账方式来验证。打开聊天界面，选择转账，输入任意金额，然后点击转账。如果直接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证明对方没有删除你，这个时候直接退出即可，并不会真的转钱给对方。那么对于多人同时验证又该如何做呢？
6: 就是拉一个群，然后把你的好友拉进群里，然后 如果你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的话，那系统会提示你说这个人。

0: 是你的好友，然后就不能拉进群，不在这个群里发消息，那对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群子存在，所以你直接到时候再把这个群删除了就可以了。
1: 专家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邀请进群的一次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否则系统会发送是否同意进群的消息给好友，检测完成后直接删除并退出群聊就可以了。
2: 使用清粉软件这种方式清理微信好友，会将微信控制权拱手让人，将个人隐私完全暴露给他人。所以如果您想要检测是否被好友删除，不妨按照专家说的方法建个群，就可以在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快速验证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少群雄商议着要赶奔西川银花沟去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罗庆叫杜林到了西里间，杜林呐，你要到火龙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可以大获成功。杜林把衣服换好了，走出了明间。杜姐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换这身衣服，你鲁叔派你去呀。杜林呵呵一下，我鲁叔让我上火龙怪，前去盗取那道人的暗器。此时杜锦呐，也给杜林担心，犹疑不定。何凯说：“杜林呐，你也别一个人去，要去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何二伯呀，那可不成，那不是打草惊蛇吗？那老道不是三拳两脚就能收拾了贼人，这老道也很扎手，就和那刺猬相仿。杜锦看了看鲁青，鲁贤弟，我们父子可没小瞧你，你可千千万万别算计我呀。罗青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杜大哥，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只管放心，若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嫂有归西之时，我罗青代替杜林就给您披麻戴孝养老送终，您看怎么样啊？杜氏哥俩一看呢，人家鲁青说的这份儿，无话可言。罗青接着说：“我二哥不来呀，杜兴不来，我也没有这条妙计。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哥三个到外边找一匹老驴，只要能走就行，不要那走得快的。”不要那长得精神的，越老越好。谢斌不知鲁青 要这破驴干什么使？谢斌说了，要找一匹驴能成，双胜勇砸两剑。他们有一头套磨式的老驴，要用可以换来。罗青一听，好吧，你们前去办理。谢斌拉出了一头好驴，那这头驴还真不错，粉鼻子、粉眼、粉肚皮，四个小银蹄，膘满肉肥。来到永盛杂粮店，就问掌柜的在家吗？伙计出来，哟，掌柜的在家，您有事儿？谢斌说，这里有匹驴，把你们那匹驴换出来，我们借用一下子。掌柜的一看这谢斌，哟，我说少达官呢，您借那匹废驴干什么？那是一头废驴，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就等着送汤锅，将来做这么一锅驴肉。谢斌看了看掌柜呢，这您甭管了，这匹驴归你们了。掌柜的知道他们必有要紧之用，这才把那头驴拉出来。一看这头老驴呀，那走道去那打晃。谢斌想，哎呀，这鲁青要这废驴到底有什么用？谢斌捉摸不透，拉着这废驴回来，罗叔父您看怎么样？罗青点了点头，嗯，这头驴是正好。当时交给杜林几句话，叫他烧上一个口袋，装上点银子，又拿了点铜钱，前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可以大获成功。杜林下了，罗叔父，您只要给我指出一条道来，我呀就往前走。不过有一点，要叫我一个人去，到那儿去送死，我可不去。我这小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一天一天吃盐长大，世间的荣华富贵我还没享受呢，要这样完了，你说有多冤呢？罗青看杜林，罗青一笑，杜林呐，我们大家也一同到那里去，现今不能叫你一个人单走。正说着话呢，谢斌又从外边买了一身月白的衣裤，交给了鲁青。罗青接过来，那看了看朱杰，朱二爷。朱杰一听，鲁爷您哪旁使用？你把这身衣服穿上，军刀暗器全都带好了，跟杜林前往，再让电龙电贤弟当劫道的。只要老道一出来，这条计就算使上了。然后又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左林、窦真、丁云龙、姜文龙、姜文虎、何凯、杜锦，你们这十个人守住祥平殿，何斌别去，你在殿中守灵，其余人等全赶奔火龙观，拿那老道不费出一回之力。捉劫电龙、杜林吃完饭以后，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准备齐了，大家一起从这里起身，全不带马匹。罗青又说，刘大哥，火龙观的东边有村子没有？刘荣一听啊，就在火龙观东边有村子。罗青说，离得越近越好。众人往下，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红轮西坠，月兔东升，他们来到一个村子，一见村东口有打西边来了个老者。罗青上前问道，贵宝庄叫做何名？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鲁青，一看不像恶人，说此地叫赵家坡。罗青又问，这村中可有店口？老者点了点头，这村子挺大，有好几处店口，路南路北全是店口。罗青谢过老人，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中间， 洛北有一座招商店，上写着三义店。罗青就喊店家店家。当时又打里边出来个伙计，那看了看，哟，这人可不少，您几位住店吗？罗青点了点头，正想住店，这可有上方。伙计说有，说着话他用眼一看众人，一看这些人佩剑宣刀，有穿长衣的，也有穿短衣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他心中一动，连忙又改了口了，客官，我们这儿没有闲房。罗青一看，哎，我说你千千万万别把我们当成匪人，我们全是五路保镖的打管，我们大家不是行侠就是作义，专好打不平，那不敢说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奸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从来就不做恶事。伙计听到这儿，众位大太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呀？罗青听着这句问，我们大家从何家口来。伙计看着鲁青，您要是何家口的，无论老少的达官，我还真认识一两位。谢斌过来了，伙计，是何家口的你就认识吗？伙计瞧了瞧谢斌，何家口的二员外我就认识。罗青回头看了看，一看没有何凯，这才想起来何凯没来。这伙计又说，您贵姓啊？罗青说，我姓鲁，我叫鲁青。伙计一听，哟，您的名姓我听着耳熟，不过有一样咱们二位没会过。罗青说，你问他根根切切，莫非有什么惧怕不成？伙计笑了，鲁大达官，您把话听明白了，我在柜上那做事拿人家的工钱，就得与人交代，不能把这房子租于匪人。我要那样干，我成什么人了？石俊章说，伙计，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弟兄三人是何家口的少达官。刘荣说，你姓什么呀？我呀，免贵，我姓赵，我叫赵天林。刘荣说，赵伙计，你们要是有闲房就可以说一声，我姓刘明荣，外号闪电腿。伙计一听，闪电腿刘荣耶，这人名望颇大，您诸位全都是一起的。刘荣点了点头，全是一起的，那您众位往里请吧。当下把众人呢让到里边，同胞看了看伙计，你们写出一张纸条去，此店不外卖。伙计答应了一声，把众人让到了北房，出来又把这驴呀拉到槽上去喂，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又给切上了香茶。罗青等众人镜面吃茶，罗青问道，伙计，从你们这里往西还有村子没有？伙计一听，有，您诸位要上哪儿去？我们要上火龙观。伙计一听火龙观三个字，那扑通下就给罗青跪下了，把罗青吓了一跳，你这是为何？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伙计面现惊慌之色，您诸位跟火龙观有来往吗？罗青摇了摇头，伙计，你认识这个姓夏的？伙计一听，这老道常来这个村子，我们老东家有个孙子让他给领走了，愣向我们要钱呢，明着是施舍，实际上你舍也得舍，不舍也得舍，并且还食堂到我们村子里化粮食化金银。 罗庆听至此，火龙观离着多远呢？您要问这火龙观呢，离这儿不远，不过三里地。罗庆说道：“这个老道是好老道，那还是恶道人。”那位打鬼，小人可不敢说这个老道，这老道心黑手狠，发卖五路熏香，在这附近河南河北的住户吃他的亏太多了。罗青瞧了瞧这个伙计，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告诉你吧，我们众人上火龙观前去报仇，你也赶快给我们准备饭菜，我们赶奔火龙观，就把这姓夏的老道给收拾了，也为你们当地除害。这伙计一听，哎呀，那感情好了，下去把饭菜准备好了，老少去。

看好了地势，原来这庙四面是松林，他来到了东面的松林之中，耗到了出谷，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夜行衣裳，在松林里一站，就见朱杰拉着一头破驴，杜林在上面骑着，直奔那座佛桥而来。将到松林里头，电龙斗丹田喊了一声：“行路的，给我站住！此庙是我开，庙前松林是我栽。行路之人从此过，留下金银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追去小面不管埋。”拉驴的二爷朱杰把这驴啊缰绳一扔，没头就跑。电罗上前一抡刀，那就听扑的一声，把这驴脑袋给砍下来，死驴一倒，把杜林压倒在地。杜林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里有的劫道的，把我赶的驴给宰了。和尚老道郭的，快来救人呐！”连三并四的那喊了一气，电龙引住身形。就在此时啊，那林中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原来老道夏德贵正在佛堂那儿喝茶呢，就听到庙外边有人喊叫，又一念口词，他就不喝茶了，连忙甩了大场，摘下了青钢宝剑，出来到了东界墙，一纵身上墙头，这才口念：“无量天尊，胆大的狂徒，竟敢来到你家祖师爷的庙前断道劫人，与你家祖师爷栽赃陷害。”说完了，下了界墙，来到松林之处，就听那小孩不住的吵吵。他来至切近，这么一看，原来是个孩子。小孩，你不必担惊，休要害怕，现由你家祖师爷搭救你的性命。老道到了切近一看，一看驴脑袋让人给剁下来，这驴腔子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血，还听着小孩在这吵吵。老道到了切近，我说：“小孩啊，什么人在此做买卖了？”杜林看了看老道，一看这恶道那长得挺凶，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着灰布道袍，手掐着宝剑，这宝剑烁烁放光，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杜林心想：“耶，这老道大概就是夏德贵。你们管劫道的叫做买卖呀？”老道点了点头：“这肯定是我得罪了毛贼草寇，上这里来给我栽赃陷害。小孩儿，我跟你有缘，你这是从哪来呀？要上哪去？就你一个人吗？”小杜林看着夏德贵：“我有一个赶驴的跑了。”老道说：“不要紧，有我呢。”杜林说：“有你那就没我了。”老道一听此言，哎，接到这个人，你看您长得什么模样？要说这劫道的呀，一个鼻子，俩大眼，这嘴横着。老道一听不像话，凡是人全是这个特征。小孩，你说这话我听着全别扭，谁这嘴不横着呀？杜林看了看老道，老道的嘴就竖着。老道一听你胡说，你还不信，我看你的嘴那就竖着。把老道气了，这小娃子别废话了。说完老道转身要走，这杜林说：“道爷您可别走，

0: 那个杀驴的要回来，他把我砍了可怎么办？银子被他劫了去。老道一听有银子，老道瞧了瞧这杜林，我问你，那断道劫财之人朝哪儿去了？往那边走了。老道一看是往北，赶紧来到浮桥，把东边的水手叫上了一名，来背着小孩，就把杜林背到庙口。老道围着庙转了一圈，找那个劫道之人，结果也没找着，这才由打东界墙进了庙，把山门开了。老道就说，你把小孩子背到后面的鹤轩，回头你再把他的弱套给我拿来。杜林一听啊，这位道爷，那可不行，我的弱套里全是银子，回头他把我的银子拿走了，那可就麻烦了。老道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小孩啊，你只管放心，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拿。当下这个水手把他背到后面鹤轩的东里间，放在床榻之上。杜林翻脸一瞧，一看这个水手满脸的匪气，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些水手全是老道的帮凶，专门给老道勾人。东边这三个人走河北岸，西边这三个人走河南岸，遇见行路的他们好往庙中勾人，只要勾了一个在庙中落宿，无论客人有银子没有，老道给他们十两银子，日久天长，这个庙里害的人那就多了去了。老道夏德贵那是绿林人，无论是谁要是知道夏德贵的脾气，银钱东西全能拿走，要是不知道，只要住到这个庙里，不是你半文钱也拿不走。要是江湖人来，全到夜晚来，不知道老道的秉性，到这一叫门，不管你有多大的事情，跟他有多大的交情，求财问喜是一概不成。晚上你飞身上墙，来到鹤轩廊子底下一问的话，你要借一百一分钱也不给你，要提买东西少一文钱也不成。因为这里讲的是买卖，并不是讲交情讲人情的地方。老道心黑手狠，老道说杜林的银子丢不了，水手不敢拿。这水手啊还真不敢拿，真要让老道知道他不听话，这老道就把青钢宝剑那拽出来，这位当时了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水手把被褥取了回来，把山门关闭，来到后面的贺轩，把被褥交于老道。关主，您不是说您的徒弟死了吗？老道一听，外边哪位朋友？外边的人说话了，兄长，您连我的声音全听不出来了。老道一听，你到底是谁？报通名姓。兄长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姓丁，我叫丁春芳，江湖贺号我叫千里独行。外边一报名姓，杜林一听，耶，这贼比老道还厉害，他是山东东厂府张丘东门外聚泉山的绿林三猴那里的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二寨主叫铁臂猿猴邵永海，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志。这个丁春芳乃是末尾的寨主，可又是山贼当中的福星。他有个拜地在聚泉山北边，地名叫姚家洼，他外号叫粉面童子。这小子十分厉害，那个时候姚俊章教五路达官，可是在绿林里边大家都知道他，聚泉山相离不远，一来不接人，二来不交官长，江湖上把他们称为绿林三红，结交五路保镖达官，与章丘县知县平起平坐。可这哥几个跟莲花党人也有结交，他们到一处便做了些伤天害理之事。五路训乡使完了，通臂猿猴邵永清就问姚俊章，姚贤弟，这训乡使完了到哪儿去买呀？姚俊章一听，兄长，要想买这训乡蒙汗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金子，有银子，有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哪儿都能买得着。在咱们山东省就有一个地方，官府不知，除去莲花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您可以派我兄弟丁春芳到火龙观走上一趟，就可以买了。邵永清一听，春芳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曾认识那个庙？丁春芳一闻此言，我认识，不但认识火龙观的观主，我还和他神前结拜。我与乔守将白起来到山寨，因为见您的山上情形，没敢提这莲花门之事，可是我们记在心中。邵永清闻听，你们怎么不说出来？丁春芳说，皆因您所结交的多一半是行侠作义之人，又有官府人家，所以我们没敢说。这些人与莲花党人是冰火不同炉，那时我才将我姚仁兄引到山中。邵永清接着说，那可没别的可说，那今天你要受着风霜之苦，辛苦一趟，这乃是小事一桩。您那备下银钱，咱们多买点儿，也备不时之需。邵永清点了点头，说黄金白银呐，这算不了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20块，断魂香

了十块，慈母阴阳拍花药五包，解药五包，四两一包，你多带黄金，少带白银。姚俊章也说话了：“丁贤弟，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气？”丁春芳微含一笑：“我略知一二。”姚俊章看着丁春芳：“兄弟，你也赶快去，速去速回。”一路之上，逢州过县，村庄阵列要多加注意。少妇长女芙蓉粉面，美色出众，窄窄的金莲门庭正好，打下莲花板的暗记，把熏香拍花药买来以后，回到山中，咱哥五个再下山共度那云雨之情。我的兄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自己行事，那样十分的危险。丁春芳点了点头，姚俊章当着邵氏兄弟，把丁春芳的百宝囊摘下来，把百宝囊里边那检查了一遍，又把这熏香兜子给取下来，也防备丁春芳在半路上看到少妇长女长得有姿容的，有姿色的，有了采花之情，误了大事。他没有熏香兜子，自然费点手脚，遇见劫猎的难免刀伤人命，这样他不敢前去，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古是今说，今是古比，在大街之上有什么样的喧哗，有什么样的热闹之事，女子不能出去观瞧，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有，恐怕有意外之事，本身的名誉不好听，女子就应该谨守妇道，谨守家规，名誉要紧。说要简洁为妙。当时姚俊章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你就去吧，把各项东西全都买回，你可要多加小心，别把杂人带到山口，将应用的百宝囊、军刀、物件、夜行依靠、铜牌带好了。”就这样，丁春芳下了山，哥四个送到山口。丁春芳在一路上不敢稍停，这一天就来到了火龙观。到火龙观这时候，天色已晚，二更已过，站在东界墙以外，四下观瞧。你想那贼人呢，都十分的狡猾，一看四下无人，掌腰跨界墙，飘腿就下来，来到鹤轩狼眼底下一站，侧耳倾听，想听一听屋里边说的什么话，有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丁春芳心中暗想：这小孩的声音听着耳熟，好像兖州府西门外渡江河口的小畜生杜林。要是杜林呢，可这小畜生的报应循环。这才答言说道：“道兄，你也不是说你徒弟死了吗？”这是跟何人说话？老道回了一声：“不知哪路的宾朋，与我下的跪，栽赃陷害。我与他何仇何恨，在我庙东界墙断道劫人，这不是给我惹祸招灾吗？这人实属可恨。”丁春芳说了：“道兄，我可没进那屋，里面说话这个小孩，这声音我挺耳熟，好像是混海龙杜林。道兄，我可告诉您，黄家兄弟已随普陀到何家口把何月给杀了，现在已然完了事儿，回转西川银花沟。他们入都交凯之人全都回到何家口了，那何斌也不是好惹的，会有熊鲁青跟他们久在一起，他出主意聘请山

做水路的老少达官要杀奔西川银花沟，杀普多，杀二峰，罗庆正在请人。我道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也忍着长笑，哈哈哈哈。我说贤弟呀，你有点胡说呀，你呀是不是让杜林给吓破了胆子？那小辈杜林还不是我吹句大话，我就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火龙观。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真来了，我叫他火化微灰。这小孩的奶音还没退呢，你可别窝赖好人。杜林看了看夏德贵，跟您说话的这是谁呀？老道说是我的拜弟丁春芳。杜林说您让他进来瞧一瞧，这人呐长得相像的那可不少，一样的面貌，一样的骨骼，人多了去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可仔细看看，一定要瞧准了，千万可别瞧差了。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丁贤弟，你也仔细看看，千万呢可别瞧差了。丁春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杜林那看了64眼。丁春芳还没说话呢，这是杜林说话了：“哎呦，我说道爷呀，这人就是扎我驴肚子。”砍我驴头那个小子，砍我驴头那个人，我看跟他的身量一般高，那胖瘦也差不多，脸色也差不多，手里边拿着家伙也是这口刀。丁春芳气坏了：“小辈杜林呐，这天堂有路你不走，若地无门你自来投。”丁春芳一看杜林牙咬得磕嘣嘣直响：“道兄啊，道兄，这小崽子就是杜林，千真万确。”杜林一看丁春芳五官扭曲，十分的生气，心中暗想：“好嘞，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杜林就喊声了：“师傅，我说咱们俩这没缘，您非说有缘。”老道夏德贵看了看杜林：“徒儿，你只管放心，他就是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也是前功枉费。他说你是杜林，你就是杜林吗？我就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哎呀，非说我是什么杜林，我是倒霉，真倒霉，怎么会和他的仇人长得一般般，也算我命该如此。我们家中无德呀，三门就守着我这一个人，您还叫我给您当徒弟，我看他大半就是砍我驴脑袋那个匪人。”杜林说话的时候一看老道吓得跪，用手直冒剑疤，冲着丁春芳咬牙切齿，这眉毛也立起来。又听老道说：“丁贤弟，你可要看清楚瞧明白，骨骼相貌言语动作那相同的世间也有不少，你可看明白了，这可是我投缘对劲儿的门人弟子，在我门前做买卖，这个主要是让我拿住了绝不留情，把这剁为肉泥烂酱。丁贤弟，是不是前2年你到我这儿来拿熏香，我下都会没给你，难道一说你记恨前仇，你所作所为的事情屡次三番，与贫道栽赃陷害，女的若是劫掠，不允许你和她成

0: 起好事，你亮刀就杀，你杀了女子与我无关，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走的时候留下我夏德贵的暗记。丁春芳听到这，我说道兄啊，您听谁说的？丁春芳啊，丁春芳，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丁春芳可真着了急了，道兄啊，您那样说也不成，您必须把那人的名姓告诉于我，我必须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看一看是谁与我丁春芳栽赃陷害，和夏老剑客产生了误会。您必须把那人名姓告诉于我。夏德贵一声冷哼，我说丁春芳啊，你要素日跟我没仇，我说这个小孩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给我破坏，横加阻拦。丁春芳看着老道，您收徒弟那是您私人的事儿，跟我无关，您必须把咱们拴对的那人是谁给我说出来。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贤弟啊，要说一个人和我说，我绝不相信。我夏德贵的脑袋也没让驴踢着，我夏某一生从来就没怕过谁。你要把这二人给找着来，你我是三头对面，这么一对峙也就知道了。丁春芳看着老道，我要想找到二人，可是不知道这二人姓字名谁。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春芳啊，要是二人是斜骨六子刘六、癞蛤蟆张春。丁春芳一听，好，道兄，他二人在背后栽赃陷害，说我说您的坏话，我丁春芳岂能和他二人善罢甘休？这两人在背后那算计我，我丁春芳也不是好惹的，将来见了他二人，我拔刀要二人的性命。先把这两人抛开了，我说道兄啊，这小孩崽子可就是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你瞧他是杜林，有什么证据？我看这小孩，我穿着衣服他不能瞧吗？为什么必须脱下来他才能看呢？他说你这个大衣里边藏着夜行衣靠。杜林闻听，这夜行衣包我可没有，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有的朋友认为啊，说古代没有牙刷牙膏，古人肯定不刷牙，并且因此而担忧，说穿越回古代是否需要多带点口香糖。其实这种担忧啊，大可不必，古人也是会刷牙的。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啊，我们就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啊，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就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美女的牙齿，叫齿如护犀，就是牙齿如同护瓜的籽儿一样整齐洁白。那个时候啊，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去刷牙，而是漱牙，漱口的漱。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鸡出鸣，衔冠漱，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一打鸣就得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都是古代人最主要的一个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了咱们近代。这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就是盐水。不光是用盐水漱口，还能够用盐去擦牙。咱们看在《红楼梦》里边啊，贾宝玉就有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这个盐呀，的确是有着杀菌消炎的作用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还有牙龈出血。此外呢，古人还用茶水、酒，还有明矾水来漱口。据说这个明矾水啊，是能有效的预防口疮的。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这个明矾水加上橄榄用于漱口的，哎，可以去除口臭。等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刷牙方式和咱们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用的是开齿法。这种开齿法呢，是源于古印度的，它和佛教有关系。相传呢，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且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刷牙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开齿法呢也随之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秘要》中具体的记载了这种开齿法：每朝杨柳枝咬头软，连取药开齿，香而光洁。这意思就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蘸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的方法呢，也被称为是杨柳枝开齿法。它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哎，齿木牙齿的齿，可谓是那个时代的牙刷了。如果没有杨柳枝怎么办呢？ 也可以用其他的树枝来代替，实在不行呢，就用手指头直接就那么开牙。敦煌石窟第146窟有一幅五代壁画，其中就能看到用齿木开齿的画面。在图画中，一个光头僧人手臂带镯仰头，左手指齿木，正在清洁牙齿。在日语当中啊，有羊脂这个词，意思就是牙签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叫法。尽管说唐朝有了齿木，但是学界对于齿木刷牙的方式在唐朝的普及程度啊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说，唐朝的时候呢，只有僧人团体会用齿木刷牙，而普通的大众还是较多的使用饭后漱口的方式。在敦煌壁画中，手指开齿的画面明显的是多于齿木刷牙的画面。但不管是用手指开齿，还是用齿木刷牙，亦或者是饭后漱口，这都是当时来说啊有利于口腔卫生的良好习惯。那么到了宋朝，中国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牙刷了，叫做刷牙子。宋人周守忠在《养生类纂》中记载，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最初的牙刷呢，都是用马尾毛制作的，有一寸多长，置于牛角之上，这个形状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牙刷很类似。不过宋朝呢，那个时候比较缺马，这马尾较少，用来做牙刷的成本啊太高了，所以在市场上常见的牙刷不一定都是用马尾毛制作的，也可能是用猪毛制作的。宋末吴自牧在这个《孟良录》当中啊就回忆到，说狮子巷口林家刷牙铺，金子巷口副官人刷牙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南宋时期啊，杭州就已经有人专门开店卖牙刷了。看来这刷牙在南宋啊已经比较普遍了。南宋医书《严氏寄生方》中啊，还有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无一切齿疾的记载。这是牙刷这个词的最早的记载了。古人刷牙的时候啊，并不是用牙刷去干刷，而是和咱们现代人用牙膏一样啊，要在牙刷头上蘸上清洁剂。这种牙齿清洁剂啊，有膏和粉这两种，它的成分呢包含了皂角、生姜、生麻、地黄、汉莲等等这些中草药，那可能会再放上一些盐。这个古人的牙膏啊，那可是纯草本的。到了宋朝的时候，还发明了一种牙刷和牙膏的结合品，叫做牙香稠，用香料和药材制成的固体的清洁。

固定在牙刷上，用牙香等反复的清洁牙齿，然后再漱口。这种牙香稠呢，是可以反复使用的，而且携带方便，是古代人旅途必备之佳品。到了后来，中国的牙刷就传到了欧洲，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欢迎。但是由于售价较高，一般的欧洲民众是难以承受的。一直到了20世纪30年代，用尼龙做刷毛的这个牙刷诞生了。由于其价格低廉，从而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老百姓才得以都能用上。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日益孤独的现代社会啊，宠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知心伙伴了。其实啊，古人也很爱养宠物。哎，今天这一节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那些比较常见的宠物。较早陪伴古代人的宠物就是忠心耿耿的汪星人，没错，小狗。哎，狗的祖先呢是狼，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有研究表明说，中国南方是最早驯化狗的地方。中国养狗的历史那是十分悠久的。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驯化狗的遗迹，距今大约得有10000年了。先秦时期，狗和马、牛、羊、鸡、猪史称六畜，还有专门负责养狗的官职，这个官职呢叫做犬人。但是中国人最初养狗的目的啊，并不是拿来当宠物，而是打猎和吃肉。你比如在汉初的名将樊哙，哎，他就是一个屠狗出身的。可以看得出啊，直到汉朝初年，这中国人还保留着吃狗肉的习惯呢。到了唐宋时期，养宠物狗成为了风尚，狗还在唐朝的名画《簪花仕女图》中成功抢镜。而慈禧呢，是历史上有名的爱狗人士啊，她在皇宫里头设立了养狗处，养了许多的京巴犬，还配有4个太监来专门伺候。这些狗啊，吃的是牛肉、鹿肉，喝的是鸡鸭鱼汤。慈禧爱狗，那可以说是甚于爱人。猫在古代呢，也被当作宠物来养，但是猫的驯化历史要比狗短很多。普遍认为是3-4千年前的埃及人开始驯化猫。猫在埃及最初呢是被当作神来看待的。那在中国的古代，猫的地位也是很高的，甚至祭祀的时候还是主角之一。在《礼记》中就有记载，说天子每年腊月的祭天仪式中有个迎猫环节。那之所以这么看重猫，可能是其目光神秘迷离，哎，被认为能够通神。另外呢，猫能抓老鼠，哎，迎猫也有着祈求灭鼠的意味。庄重严肃的祭天仪式中，众目睽睽之下，喵星人被抬着出场，啊，那画面想想就有喜感。待到了宋朝，养猫就更为普遍了，啊，尤其是文人特别突出。你看陆游的几首诗里边，都称猫为狸奴，哎，狐狸的狸，奴才的奴。那么现在的文人呢，似乎也更偏爱猫，也许是猫比狗安静的缘故。在宋朝的猫呢，还登上过政治舞台，上演了狸猫换太子的事件。我们再看明朝嘉靖皇帝，也是一个有名的猫奴，他养的这个爱猫死了，就让大臣写词纪念，并且厚葬在景山北面，称为囚笼冢，并且立碑祭祀。尽管说人类很爱猫，但是猫对于人类却往往高冷。有人说猫很薄情，还说猫不懂得感恩，以至于人类在它面前呢更像奴隶，所以才说人是猫奴。其实这个啊，是和这个猫半驯化的特性有关的，而狗呢是完全驯化了的，所以它跟人更亲近。但是科研人员通过对比野猫和家猫的基因组之后发现，这个家猫仍然只停留在半驯化的状态。与其说是人类驯化了猫啊，不如说是猫选择了和人类一块生活。除了阿猫阿狗这些陆地动物之外，那古人的宠物啊还广泛的分布于天上和水下。宋朝权贵阶层比较喜欢养金鱼，也称黄金鲫，因为金鱼通体呈金黄色，哎，看起来很富贵。要么说土豪金呢，你看《武林旧事》当中就记载了，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德寿宫里啊，有皇帝专属的金鱼池，名曰谢璧。这名字一听起来啊，不是一般的高雅呀。宋朝皇帝派人到处去搜罗金鱼啊，官僚贵族啊，富商巨贾看见了，纷纷的跟风都养起了金鱼。南宋叛将吴锡当年赴四川任职，携带了3大船的金鱼，顺便呢，还从

林安带走了不少擅长养金鱼的能人，所以看来在古代的时候啊，饲养金鱼也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在宋朝的大城市里呢，还有专门卖金鱼的行当，称为鱼儿活行。这一行的商贩除了金鱼之外啊，还售卖像乌龟啊等等这种水中的宠物。在宋朝的时候就很流行养乌龟了，除了常见的灰色的龟之外，还有名贵的玳瑁海龟和绿毛龟。在《中吴纪文》中有记载，南宋权臣秦桧过生日的时候，手下的官员为他献诗祝寿，赞美他是孜然长似绿毛龟啊。秦桧听了是甚喜之啊，非常开心。要是放在今天的话，有人说你长得像绿毛龟啊，那估计你马上就得跟他动手了。古代呀，可不是这样的啊。在古代那会儿，乌龟一直是象征着吉祥如意的，甚至有些人在起名字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个龟字。你比如唐朝的诗人杜甫，他有个好朋友叫李龟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杜甫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啊。今天啊，乌龟的地位呢则是一落千丈了，并且带上了贬义的色彩，出现了缩头乌龟啊、龟公之类的说法。养乌龟这在古代啊还有个作用，就是用来检测水质。据说古人打井之后都会在井里头投放一只乌龟，如果这乌龟活着，哎，就说明水质安全，要是这乌龟死了，就说明这水有问题，甚至可能有人投毒。所以乌龟在古代它不光是宠物啊，它还是水质检测员。古人呢还广泛的饲养会飞的宠物，你比如说最普遍的鸽子，哎，古人称之为雪衣或者半天鹪。再比如鹦鹉啊，古人称之为是绿衣使者或者叫稀客。哎，这些名字呀既形象而且又唯美，不像说今天的宠物名字啊，叫什么二哈呀，叫什么毛孩子呀，啊，倒是通俗但是缺乏美感。古人养鸽子呢，除了玩赏之外还能够传递书信。唐代的诗人张九龄年少的时候养了一群鸽子，每与亲人朋友书信往来，哎，他都把这个信绑在信鸽的脚上送信，这能省好多的邮费。宋人呢还把孔雀当成宠物来养，这种产自南方的珍禽多是进贡而来，哎，所以能养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在《宋史》中有记载，说宋太宗建隆年间，占城和三佛齐都进献过孔雀。这占城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越南中部，三佛齐呢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太宗时期的宰相李昉退休之后在自家庭院养鸟，这其中就有孔雀啊，估计是皇帝赏赐给他的。这古人啊还有养鹤的，簪花仕女图中贵妇人在逗弄小狗的时候啊，边上就站着一只仙鹤。这个仙鹤呀在古代呢是象征着吉祥长寿的啊，它和乌龟一样也是古人认为的吉祥宠物。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亲近自然。五一假期生态休闲游备受青睐，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发乌翠区打好新时代林区三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琪、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

0: 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也是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

0: 阿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人呢也越来越杂。对于那些长时间不联系的好友，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他们删除了呢？
5: 微信使用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单方面删除您好友的人，但问题在于被删后您的通讯录中仍会保存着对方，如果不经常联系，便会长期停留在通讯录中，成为僵尸粉。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能快速检测自己是否被微信好友删除，北京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前段时间，李先生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清理僵尸粉的消息，正巧自己的微信好友数量也不少，很多朋友平时并不怎么联系，便想着清理一下，结果清理完却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封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首先，它这个是一个第三方的外挂程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让你的这个账号进行这种异地登录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它会给你的这些好友啊发一些信息，会造成这种就是骚扰。
5: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好奇了，不就点个链接或扫个码吗？怎么就成使用第三方外挂了呢？为了直观展现，专家扮演成僵尸粉检测平台，向记者发送电脑端微信登录二维码，一旦扫码并点击确认登录，记者微信账号的控制权就交到专家手里了。之后，专家再利用第三方软件给记者的微信好友群发消息，验证其是否已被删除。所谓的清理僵尸粉技术，实际上就是电脑端的微信登录授权和外挂软件群发消息。案例中的李先生就是因为使用第三方外挂群发带有广告的消息被封了号。另外，当您把自己微信账号的控制权拱手让人时，就已经存在安全风险了。
6: 首先可能会对你账户安全造成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账号里的这些有可能的钱，这些可能会存在于这种丢失的危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会用你的账号然后去给你的其他好友发送消息，那这个消息里可能会存在一些恶意的信息在里边。
5: 那么有什么安全又不会打扰别人的方法来验证是否被好友删除吗？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觉得某位好友把您删除了，或者想全面排查一下僵尸粉，可以通过转账方式来验证。打开聊天界面，选择转账，输入任意金额，然后点击转账。如果直接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证明对方没有删除你，这个时候直接退出即可，并不会真的转钱给对方。那么对于多人同时验证又该如何做呢？
6: 就是拉一个群，然后把你的好友拉进群里，然后如果你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的话，那系统会提示你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好友，然后就不能拉进群，不在这个群里发消息，那对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群子存在，所以你直接到时候再把这个群删除了就可以了。
5: 专家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邀请进群的一次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否则系统会发送是否同意进群的消息给好友，检测完成后直接删除并退出群聊就可以了。
4: 使用清粉软件这种方式清理微信好友，会将微信控制权拱手让人，将个人隐私完全暴露给他人。所以如果您想要检测是否被好友删除，不妨按照专家说的方法建个群，就可以在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快速验证了。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健康的肝脏离不开良好的睡眠，睡眠是人类自身对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有效调节。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体内出现一系列有利于生理生化的变化，起到祛病延年的作用。有些人在睡眠的时候会发生咯吱咯吱磨牙的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磨牙产生的原因，而实际上磨牙在中医上讲就是人们肝火旺盛的一种表现。如果出现磨牙的症状，不妨多喝一些降火的茶，给自己的肝脏降肝火，同时注意清淡饮食，保持心态平和，这都有利于

常听到中医说寒湿困脾，而且也经常听大夫说要祛湿利湿。湿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身体水液代谢不畅的时候，就产生了湿。侵袭身体的湿包括外湿和内湿。外湿来自潮湿的环境，或者出汗、淋雨等没有及时擦干。内湿则来自于过食肥甘厚味。脾是运化水湿的，脾受到伤害，水湿不能完全运化，就在身体内堆积，所以大便不成形意味着脾虚，也意味着体内有湿气。判断湿气的方法还包括自我感觉，如果起床后还觉得很困，觉得头上有种东西在裹着，这就是《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当中说的手如裹。此外还会打不起精神，或是觉得身上有种东西在包着，让人懒得动弹，这就是中医里讲的湿重如裹。如果有这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湿气了。

对咱们国人来说啊，酒是饭搭子，流传已千年。这朋友间联系，一句喝点儿，就是一起吃饭喝酒的意思。在古代，喜欢吃饭喝酒的名人可真不少，比如醉侯刘伶、酒仙李白，他们贡献的历史典故啊可真不少。酒仙李白作为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文章写得好，酒量更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看，翻看李太白集，时隔千年依然感觉酒气氤氲。对李白来说，酒就是人生，人生就是酒。新唐书李白传记载，天宝初年，李白去长安拜见诗人兼高官贺知章，也就是名师不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江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3: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2: 大学生王化婷：
4: 能和小龙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2: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路线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路线，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5: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

0: 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1: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2: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宜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1: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3: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1: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4: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1: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打包
6: 谢谢。谢谢。
7: 我不喜欢吃蔬菜。
8: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7: 哼，那我也不吃。
8: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7: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8: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9: 喂，哪位啊？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血脂异常成为现代生活当中的常见现象。血脂异常容易产生血脂沉着，带来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提醒大家，发现血脂异常一定要调整饮食，少吃高胆固醇食物，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谷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降低血液当中脂蛋白的水平。同时呢，还要加以运动锻炼，调节血脂代谢。

听众朋友，生活中经常有因为突然恼怒而诱发疾病的情况，特别是血压不稳定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应当千万注意，不要随便动怒。生气本质上是对自己的惩罚，学会养心是健康长寿的大前提。中医讲究重视七情的调节，才能使全身阴阳得以平衡，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

西汉淮阴侯韩信被誉为兵仙，然而韩信的结局却很不好。为什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呢？其实从韩信

仅三次对待吃饭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一会端倪。司马迁说韩信啊，年轻的时候贫无行，贫就是穷，无行呢就是行为不检点，不懂人情世故。为什么这么说韩信？有两件小事可以印证。一件事是说韩信曾经多次前往当地一个小吏下乡南昌亭长处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呀就开始嫌弃他，然后呢提前做好早饭端到内室的床上去吃。韩信终于明白了，人家这是不想让自己吃了，一怒之下就再也不去了。还有一件事也与韩信的蹭吃行为有关，韩信没有谋生的手段啊，他就在城下钓鱼。有几位嫖母呀漂洗衣物，其中一位嫖母呢看见韩信哎一个饿死鬼的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拿出自己准备的饭都给韩信吃，一连十几天都如此。那韩信呢很高兴啊，对那位嫖母就讲，我将来一定要重重的报答你老人家。结果没想到嫖母勃然大怒，很生气，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个洗衣物的大妈她每天能带多少干粮。大妈于心不忍，与韩信分而食之，而韩信呢一连十几天坦然受之，他只想到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干着重体力活的嫖母这十几天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呢韩信还舔着脸说日后要回报嫖母，难怪要被嫖母抢白一番啊！这么一个到处蹭吃蹭喝的人，我们说当然不招人待见。这就是韩信呀、啊、给人造成了无形的印象。韩信啊非常清高，当他被改封为淮阴侯之后，他羞于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周勃、灌婴等列侯为伍。有一次啊，他实在闲得无聊，哎，溜达着去了武阳侯樊哙家。樊哙呢，仍然以对待楚王和大将军的礼仪跪拜送迎，言必自称臣，说大王您肯来围城的府上。那意思就是感到莫大的尊荣啊，毕恭毕敬地招待韩信。结果韩信出门之后却自嘲地笑着说，我这辈子居然和樊哙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我们说这个说法就让人真的很无语了。就以他对待樊哙的态度来讲，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谁愿意跟这么一位自我感觉良好又瞧不起别人的人交朋友呢？韩信虽然不能体察一饭之恩嫖母的难处，也不能接受樊哙毕恭毕敬的盛情招待，但却不能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们都知道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韩信也不是不懂知恩图报，只不过是他呀有时候不想懂。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市井之志立其身，而以市君子之心忘于人，不亦难哉。意思就是说呀，韩信这个人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要求他人呢宽宏大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组合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

0: 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范如山只做过一些地方小官，看到妹夫有出息，官阶节节高升，心中不服。晋湖北路转运副使张氏聘任他为陈州芦溪县令，范如山嫌官小不愿去，辛弃疾写一首词开导他：掷地流郎欲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胪，貂蝉原出东谋，却笑芦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受君双玉瓯。第一句用典，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愤怒地将刘邦进献的玉斗摔在地上，拔剑劈为两半。第二句用范蠡的典故，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归隐山林，同西施一起泛舟西湖。辛弃疾举这两个例子，意在告诉大舅子，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在于建立了不朽功名。范增和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辛弃疾精心地选取了两个事例，更有激励作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有鸿鹄之志是好事，但貂蝉原出兜鍪，兜鍪是士兵戴的战盔，貂蝉为贵族帽子上的饰品。辛弃疾的意思是，经过战场厮杀，立下大功，才能换取地位和富贵。人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整首词对大舅子的好高骛远进行了含蓄的批评。有意思的是，经过劝解，范如山刚刚上任，辛弃疾就替代张氏成为金湖北路的转运使。大舅子在妹夫手下为官，不知做如何感想。后来辛弃疾被免官，闲居江西的代湖，范如山还是小小的县令。一次范如山回京口家中，辛弃疾为他送行，兄弟情深，辛弃疾泪如雨下。泪眼送君清似雨，不折垂杨，只欠愁随去。游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炉。老马临流吃不度，鹰溪瘴泥忘了寻春路。身在稼轩安稳处，书来不用多行书。这篇真情流露，可见二人不仅是亲戚，而且是朋友至交。在历史中更容易看清现实里的自己。乾道四年，在辛弃疾上书美秦十论之后，宋孝宗终于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被埋没被闲置的人才，因此从广德军通判迁升他任健康府通判。虽然依然是通判，但对于辛弃疾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健康就称金陵、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小朝廷在这里建都，所以称为六朝古都。旧传金陵有帝王之气，诸葛亮称赞他中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李白《咏王东巡歌》：龙盘虎踞帝王州，弟子金陵访古丘。宋抗金名将李纲也形容他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南宋的主战派几乎全部主张建都健康，但宋高宗担心离前线太近，没有采纳，而是把健康作为长江防线的重要门户，定为陪都。主战派对健康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这是辛弃疾看中这个职务的一个原因。

作为陪都，自然与江阴、广德这样的小地方大为不同。建康是达官权贵居住和来往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接触到高层人士，对实现自己的抱负大有帮助。辛弃疾就是在建康参加皇族赵彦瑞的寿宴，进献《水调歌头》《千里卧蛙冢》的。这个时期，辛弃疾来往最多的是史之道。史之道名政治，治道是他的字。历史上的史之道在政治上颇为投机，但总体上属于主战人士，胸怀壮志，想要做一番事业。他有一定军事才能，曾做兵谏，阐述用兵之道，做边问，论江淮防守。他向朝廷进献《保治要略》八篇和《恢复要览》五篇，提出国家根本在荆襄巴蜀，防守厉害在两淮的战略观点。当时史之道任建康留守，知建康府兼沿江水军制治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俗称帅臣。他在建康任上建造战船，加固城墙，催筑物垒，巩固长江防线，特别是在水军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史之道的战略思维跟辛弃疾颇为契合，辛弃疾很敬重这位顶头上司，经常跟他一起探讨恢复大计。有一次参加史之道的宴会，心有所感，即兴写下一首《满江红》：建康史帅治道席上赋，蓬翼垂空小人士，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登壁，嘉丽帝文章博，金缕唱红牙白，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箱黄阁梦，依然画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约中山长相识。庄子《逍遥游》中记载，有种鸟叫做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鹏张开翅膀，遮天蔽日，俯视人间，白茫茫一片，看不到有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大鹏一直飞到天庭深处，伫立在御阶前，他的袖里藏着女娲运过的五色石，要用这五色石修补西北崩裂的天空。现在暂且寄居健康，谈笑间守卫长江防线，保卫和平，让江水碧绿澄净的流淌。上阙把史之道比作大鹏鸟，志向远大，才能出众，胸怀抗金复国大计，长江防务政绩卓著。下阙助史之道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谢眺入朝曲：江南嘉丽帝，金陵帝王州。嘉丽帝在此代指南宋统治地区，伯是兄弟中的长者，文章伯指文坛高手，金缕是曲调名，红牙拍是歌唱时击打的乐器。这两句赞史之道是写作能手，创作的词被广为传唱，尊同尊九句。日边指朝廷，大家正在饮酒唱歌，突然圣旨传下，圣旨宣什么内容呢？料想宝箱黄阁梦，料想是让到朝中做丞相吧。皇帝的诏书散发着印泥的香味，宝箱专指圣旨，丞相办公的地方不敢用朱红，为有别于皇上，特意涂上了黄颜色，叫黄阁。此人认为史之道入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也会以平常心对待，会依然画舫清溪笛，依然乘坐游船，听着清溪上的笛声，过着潇洒从容的生活。待如今承接上句，入阁后还会怀念健康的山水，常来中山和大家欢。

句唱和，流连徜徉。结尾曲笔传情，艺术手法高超。词人希望史之道飞黄腾达后还能想起老朋友，但不挑明，只说史帅会记住画舫清溪，长约中山山水，笔法儒雅，情怀风流，老朋友常相识的深厚友情，都蕴含在这妙笔巧思之中。又安此，往往直抒胸臆，从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精巧的另一面。辛弃疾借赞美史之道，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抱负难施的郁闷，也是词中应有之意。辛弃疾还有一首《千秋岁》，为金陵史之道留守寿，也是同一时期作品，表现了与《满江红》《健康史帅至道席上赋》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也许是辛弃疾有先见之明，也许是托辛弃疾吉言。不久，史之道果然被调到了朝中任职，不过不是丞相，而是户部侍郎。辛弃疾引史之道为知己，对这位老领导、老朋友依依不舍，约他一起登高望远，吟赏烟霞，畅谈友情，抒发壮志。这次他们登临的是赏心亭。赏心亭建于宋真宗年间，位于健康城西秦淮河畔。秦淮河是金陵的象征，也是金陵繁华奢靡所在。画舫来往于河面，琴声歌声飘荡于两岸，达官贵人、商贾歌女聚集在这里，每日演绎着歌舞声色，纸醉金迷。许多诗人在秦淮河畔吊古伤今，唐代诗人杜牧书写亡国之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走进秦淮，恍然犹如隔世。赏心亭名叫亭，其实是一座三层的阁楼，离秦淮河繁华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登楼眺望，能够看到秦淮河繁华之处的灯彩烟霭，又能看到长江澎湃的激流和中山的雄姿，可谓尽得金陵风情。所以文人雅士、诗人词家到这里观景揽胜，吟诵歌咏的更多了。苏东坡、张孝祥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墨迹。辛弃疾与史之道在赏心亭上摆好宴席，以酒饯行，喝到高兴处，有歌妓舞女、红牙击拍、咿呀婉转，唱着流行的词曲，天助酒兴。歌姬献唱一首柳永的《望海潮·东南行胜》，描写杭州繁华豪奢。史之道正要到临安任职，刚好应景。然后又唱苏东坡的《望江南·春未老》，那次唱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是苏轼在密州时登超然台所作，词中描写春天风物，抒发思想感情，有淡淡惆怅和失落，最后表达作者豁达洒脱、超然着力的人生态度。诸城与济南都在齐鲁大地，辛弃疾听着这首歌，不由得想起故乡，想起中原故土，想起壮年旌旗拥万夫的峥嵘岁月，心中泛起比苏词中更深的惆怅。即将赴任的史之道正兴高采烈，没有注意到辛弃疾的微妙变化，连连喝彩道：“我朝词人，数来数去，无出东坡其右。都说东坡词须直同琵琶，铁绰板，慷慨而歌。我觉得这首《望江南》还是二八佳人演唱最佳。”歌妓演唱的第三首歌是南唐后主李

玉的一首《蝶恋花》。歌中唱道：摇曳亭高闲信步，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这是一首伤春的曲子，写愁情春恨，质朴无华，淡雅疏朗，却是一首佳作。不过在辛弃疾和史之道听来，徒增悲情。辛弃疾厉声呵斥，立后主积弱江南，归为陈鲁，在这家仇国恨之时，怎能唱亡国之音？歌姬吓得抖作一团，不敢发声。史之道摆摆手，冷冷说道：都下去吧。歌姬退下去后，史之道对辛弃疾说：有安，今日虽未送别，但也是高兴事，千万不要被几个小女子扫了兴致，不如兄弟你把酒赋诗，以壮形色如何？受苏轼和李煜词的影响，辛弃疾心中颇多感慨，早已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走到亭廊，望着秦淮旧地，略作沉思，作词吟诵：我来吊古赏危楼，赢得闲愁千壶。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生谁喷霜竹。去意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维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招来波浪翻屋。这哪里是壮行色，分明是抒发心中快累。马上要告别老上司，辛弃疾把几年来想说的话都写进这首词里了。词的开篇劈头亮出闲愁千壶，让人措手不及，愁从何来？且听下文交代。人们都说健康乃虎踞龙盘之地，但词人看到的却只有亡国的征兆。天色向晚，斜阳西沉，倦鸟归林，落木萧萧。秦淮河上，一只小船孤独地向西城郊荒凉处驶去，船上传来的笛声也觉得分外凄凉。这是一片衰败消沉的景象。想当年谢安和一帮文人在会稽游弋山水，何等风流，淝水之战指挥若定，何等功业。然而晚年遭受皇帝猜忌，仍然免不了有泪落哀筝之悲，他只好把建功立业的机会交给晚辈，自己靠下棋打发时光，知音难寻，韶华易逝，有谁能和我一起借酒消愁？明天江头将有狂风巨浪，恐怕会推倒岸上的房屋。后却用了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东晋人，曾长期隐居在会稽东山，和王羲之等文人于弋山水，言咏蜀文。41岁那年，他来到建康出仕，在建康东面的一个土山上建造房屋，居住在那里，自己取名也叫东山，因此谢安又被称为谢东山。谢安曾经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挽救东晋社稷，立下了大功。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战争开始时，他派侄子谢玄到前线领兵作战。自己在东山与客人从容下棋，客人不安，谢安淡定地说：孩子们已经破敌。谢安功高震主，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疏远。一次宴会上，皇帝命擅长音乐的桓一弹古筝，桓一弹奏并演唱了一首曹植的《远歌行》，为谢安鸣不平。谢安感伤得泪满衣襟，后人用泪落哀筝

0: 取，形容受到猜忌，不被重用。辛弃疾用谢安自比，满腹才学却得不到重用，被疏远闲置，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宝镜亦是点，唐李俊《松窗杂录》中记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到一个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将宝镜落入水中，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辛弃疾用宝镜难寻，说明自己的忠心无人鉴察，知音难觅的苦闷。最后两句暗示时局险恶，金人随时有可能挑衅进犯，意在警醒朝廷应未雨绸缪，重用像自己一样的人才。这首词起笔突兀，而行笔深沉，意气贯通其中，龙腾虎峙，有拍案惊奇之妙，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后人评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在这首词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辛弃疾吟诵完毕，使至道击掌叫好：“有安，你的词不输东坡矣。”这是对辛弃疾词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他此时心情的深深理解和认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

0: 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实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

0: 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1: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宜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2: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3: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是那肚子？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6: 我不喜欢吃蔬菜。
7: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6: 哼，那我也不吃。
7: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6: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7: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8: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 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医美区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医美区以林都医美品牌为引领，深度挖掘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2016年，江苏的邢先生第一次来到伊春，便被这里清新凉爽的空气和宜人的环境所吸引，最终在医美区购房定居，将伊春变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亲友在当地已购置40多套房产。邢先生的故事还走进故事里的黑龙江，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市。这正是医美区做大做强文旅康养产业，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和新林都人扎根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医美区依托小兴安岭林海资源，持续推进核心景区提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完善森林步道、休憩驿站等设施，新增森林浴、冬季野滑等项目，打造房车之家，让游客尽享森呼吸，聚焦康养旅居与银发经济、青年康养等多元需求，医美区加快康养基地建设。越南山度假酒店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特色项目，成为康养度假热门的选择。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伊春朵兰达微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完善全域康养布局。同时，医美区着力打造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持续叫响林都医美品牌。下一步，医美区将深化品牌建设，推动文旅康养与森林食品、体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智慧化与标准化服务水平，全力打造知名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将生态优势全面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铁力市老干部服务中心银发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事儿。他们本该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年纪，却带着经验与热忱投身于志愿服务事业，他们的银发在阳光下生辉。2019年，铁力市老干部服务中心银发志愿服务队成立，72名成员，平均年龄66岁。服务队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扎实的专业知识，在退休后持续地发着光和热。银发志愿服务队围绕城市规划、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重要课题，深入基层收集第一手资料，开展专题调研，精心撰写形成了6篇高质量的报告。其中，利用城市碎片化、空心建设街心花园，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均被铁力市政府高度认可并采纳，并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政行为。退休干部李兵曾在铁力经济开发区工作，退休后主动承担招商志愿者，为园区项目落地出谋划策。团队依托原国土、发改等领域退休干部的资源优势，累计促成4个招商意向协议，现已到位资金4000多万元，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曾荣获全国标兵人民调解员、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的曹殿良，2019年退休后，他牵头成立老曹工作室，和一群同样来自司法战线的退休老同志一起，为群众累计调处纠纷460多起，涉及金额高达3400万元。老曹工作室的曹殿良还受全国巡讲，分享基层调解经验，被称为行走的法治教科书。他们还成立银耀铁力宣讲队，聚焦党史、抗联精神、传统文化等内容，深入学校、社区、红色基地开展讲座30场，受众达20000余人次，照亮了青少年的成长之路。高宽作为从事老区建设24年的志愿者，整理编写铁力市抗日斗争史略、铁山忠魂等6部红色书籍，他还积极活跃于各大平台，在中国老区建设网杂志、黑龙江革命老区杂志等权威平台刊发抗联史实文章100余篇，让更多人了解铁力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英勇故事。今年76岁的张道庭，23年如一日坚守着一份特殊的使命，义务为林业英雄马永顺守墓。他担任马永顺纪念馆讲解员、护林员，将马永顺的事迹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累计接待参观团体3800多场次，30多万人次，让林业英雄的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在社区治理的舞台上，银发志愿者充分发挥多元专长，成为社区建设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退休音乐教师张明超创新音乐家历史教学模式，深入社区、校园，解析《露营之歌》等抗联歌曲，推动铁力市建成12个基层音乐辅导站。他组建的银发艺术团编排红色歌舞、非遗节目，年均开展社区演出15场，汇集群众5000多人次。在人武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的张学堂，以方言党课走红社区。尽管带有江苏口音，平翘舌略有不分，他却努力用通俗语言解读党的政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藏苏记。3年来，他累计开展社区党课20场，受众超过800人次，成为基层理论传播的活教材。每年春耕时节，红马甲奔赴田间地头，退休干部刘富牵头组织农业专家深入乡镇村屯，开展备春耕技术培训，覆盖农民500多人，重点讲解作物选种、病虫防害治等知识。团队还与8家农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累计开展技术指导30多次，推动粮食增产超50万斤。退休干部高宽带领关注老区村发展的银发志愿者，通过铁力市老促会向上争取项目24个，涉及引水井、

0: 道路硬化、烈士纪念园等，争取资金2100多万元，直接改善十多个革命老村区的基础设施，受益群众超3000人，被村民称为老区发展的贴心人。2022年，银发志愿服务队成立银发河湖长工作室，制定参与铁力市河湖长制工作规定试行，提出分段巡护、问题闭环管理等建议。近4年来，志愿者累计巡河1800公里，发现并整改护栏河乱堆乱放问题22处，开展河湖保护进校园活动12场，引导500多名学生成为生态小卫士。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讲的是非法集资如何瞄准银发旅游团的案例。19.9元游江浙沪，29.9元享周边一日游，看似给老年人送福利的低价旅游团，背后竟是瞄准养老前精心布下的非法集资陷阱。那么在近期，上海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老年康养文化旅游为幌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2025年底，上海嘉定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一个异常现象，辖区内一家号称老年康养和短途旅游的公司，打着19.9元江浙沪一日游的年末答谢活动旗号，租用了10多辆的大巴车，一次性组织800名老年人出户旅游。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副队长孙前仁说，从正常市场价格测算，19.9元的单人费用甚至无法覆盖来回车辆租赁和司机的劳务成本。结合该区域老年人的密集特点，警方随机展开调查。经查，该公司以低价旅游团为引流手段，将老年人带至上海周边之后，宣传老年康养、旅游康养等项目，承诺高额回报，诱导老年人进行所谓的投资理财。那么办案人员透露，犯罪嫌疑人作案过程大致分为线下引流、旅游洗脑和引诱投资3个核心环节。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民警张一峰透露，那么在引流阶段，公司会安排多名的业务员专门在菜市场、老年人常去的购物中心等区域持续派发传单，拿到联系方式后，业务员会通过日常嘘寒问暖、节日赠送礼品、陪同就医等方式拉近与老年人的距离，逐步消解警惕心。一日游的体验过程则是犯罪嫌疑人精心设置的洗脑环节。办案民警透露，犯罪嫌疑人会将老年人拉到嘉兴、苏州等城市，过程当中安排采摘草莓、棋牌、 K 歌等休闲项目。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民警蔡立伟说，出去玩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几乎不提投资，只给老年人展示公司实力，其实是包装出来的假象。等老年人彻底放下戒心，犯罪嫌疑人呢便会邀请老年人到公司详谈，邀请成为合伙人，诱导投资老年康养、旅游养老产业项目，并承诺高额年

0: 收益。在投资方案中看到，收益最低的一档为一年投资3万至9万元，年化利息可达到30%；最高档为3年期定投50万元以上，年化利息可达66%，号称到期后50万元可变成149万元。此外，老年人投资3万元可获得黑猪肉8斤，投资5万元可获得牛肉10斤。投资方案还设置了拉新返利机制，邀请的人越多，下限投资金额越大，投资人获得的返利就越高。那么在掌握证据后，上海嘉定警方抓获了8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调查，该案的涉案金额3000万元，涉案老年人超300名，年龄最大者超过85岁呀。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

0: 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

0: 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输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报纸摘要。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松久。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8: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8: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

0: 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

0: 希望它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 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

0: 攻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县以林长治为抓手，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亮眼答卷。从森林覆盖率的稳步提升到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从智慧防火的零火灾奇迹到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嘉荫正书写着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传奇。为破解生态管护难题，嘉荫县推行林长治加河湖长治加田长治三长融合机制，构建一加 N 完备制度体系，设立三级林长289名，划分619个责任区，实现348.33万亩林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依托龙江林长巡护 APP， 护林员上线率、巡护覆盖率连年保持100%。2024年累计巡林7884次，实现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同时，探索林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加法院院长四方协作模式，强化执法司法衔接，并与汤旺县、枫林县签订林长治交叉管理协议，筑牢边境生态防线。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嘉荫县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防控体系，创下连续2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佳绩。13座瞭望塔、16支专业防火中队、40余台红外相机织就全天候监测网络，既精准防控火情，也捕捉到紫貂、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新建防火道路441.96公里，构建30分钟应急响应圈，投入800多万元建立6个标准化林业站，配备专业车辆32台，灭火机具1200余台，常态化开展防火演练。2024年，宝兴、红光等林业站获评《中国绿色时报》一站一园一窗口宣传典型，成为全国林业站建设标杆。
2: 这台风林灭火机是我们以前常用的扑火工具，它携带比较笨重，故障率比较高。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由它转换成背负式风力灭火机，它使用携带方便，故障率低，风力较大，方便于扑火队员对森林灭火有提升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1: 嘉荫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以桦树枝采集为突破口，2025年采集量达6095吨，较2023年增长662%，年均增长率176.02%。培育龙香佳品区域公共品牌福地龙香木耳入选黑龙江森林食品9珍18品。2024年带动农户年均增收200余万元，依托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资源，开发森林康养、研学旅行等新业态。2024年接待游客8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亿元，带动周边村屯农家乐、民宿产业蓬勃发展。龙香佳品嘉荫土特产专卖店经理郭慧仪。
3: 2023年9月成立龙香佳品特产店以来，汇聚130余款全县各乡镇特色产品，龙香佳品品牌推广力度持续加大。山梨汁、桦树汁、蓝莓汁三款饮料被选为哈尔滨宠客礼物。25年9月成功注册龙香佳品品牌商标，7款优质产品成功入选第4批9珍18品。

0: 积极推进茂名高州市、嘉阴两市县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合作，租赁茂名高州市龙香运名优品体验中心，设置了9珍18品、龙香佳品展区，拓展嘉阴特色产品销售，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政策，与黑龙江同济农副产品商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济商场展销龙香佳品农副产品，借助同济农副产品展销平台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嘉阴公共产品品牌走出去，拓市场。
1: 自2023年9月成立龙香佳品特产店以来，汇聚130多款全县各乡镇特色产品，龙香佳品品牌推广力度持续加大。山梨汁、桦树汁、蓝莓汁3款饮料被选为哈尔滨宠客礼物，成功注册龙香佳品品牌标。7款优质产品成功入选第4批9珍18品，积极推进茂名高州市、嘉阴两地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合作。租赁茂名高州市龙香运名优产品，设置了9珍18品龙香佳品展区，拓展嘉阴特产销售。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政策，与黑龙江同济农副产品商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哈尔滨中华品洛克街区同济农副产品展销平台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嘉阴公共品牌走出去，拓市场。嘉阴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根基，累计完成生态修复4419亩，其中矿山修复3480亩，历史遗留矿山修复939亩，实施森林抚育、可持续经营等工程。2025年底完成造林抚育2.9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2.85%，活林木蓄积量达2676万立方米，健全野生动物救护体系。2016至2025年累计救助东方白鹳、金雕等珍稀动物28只，开展保护专项行动32次，清套590个，巡护面积23.25万公顷。嘉阴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林草局局长陈敬辉：
2: 近年来，共招录生态护林员2591人，累计发放工资超1598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奋力书写生态良好、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林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如今的嘉阴绿满山川，产业兴旺，从林长制的制度创新到两山转化的实践突破，嘉阴县正以护绿、守绿、增绿、活绿的坚定步伐，深耕生态修复，做强林下产业，完善防控体系，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每一片林海都成为守护家园的屏障，滋养民生的沃土，奋力谱写林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4月14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小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隆重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将持续至4月18号，为期5天，来自全市6个县市区11所学校的代表队，共计162名运动员齐聚赛场，满怀昂扬斗志，开启精彩的校园足球竞技之旅。开幕式现场，市招生考试院院长王东致开幕词，他全面总结了我市校园足球工作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效，同时向全体参赛运动员致以美好祝愿，鼓励大家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出风格，增进友谊，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4月18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小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顺利完成全部赛程，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历时5天，赛场上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默契配合，顽强拼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素养，充分彰显了我市小学生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伊美区实验小学、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伊美区81学校分获第1名、第2名和第3名。体力市第4小学校友好区第1小学、金林区西林小学、金林区第1小学、嘉阴县第1小学获得第4至第8名，同时评选出了比赛最佳射手。

0: 和最佳守门员。一直以来，市教育局始终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校园足球普及，通过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联赛机制，强化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推动全市校园足球事业实现长足发展。这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的举办，既是对我市校园足球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乐趣，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为足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筑牢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以本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推广。不断健全校园体育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2: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日前铁力市2026年兴安铁力杯第六届篮球邀请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球为媒，共促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配合默契，运球、传球、投篮、防守，每一个动作都尽显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运动员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庆安县球员刘伟：
3: 非常激动，我们都昨晚一宿几乎没睡觉，就期盼上铁力打这场比赛，有信心打这个比赛，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毕竟还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本届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以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为主题，设置成年男子五人制篮球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80队伍100多人参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制，为广大篮球爱好者奉献精彩对决。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平爽：
4: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第六届兴安铁力杯篮球邀请赛，这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铁力精神风貌、促进交流协作的具体实践。本次赛事搭建竞技平台，激发健身热情，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圆满，倡导运动员奋勇争先，赛出风采，共同书写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近日，龙江杯友好区第一届球类联赛暨跃动友好叩响新城排球比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启幕，并圆满完成首场赛事。赛事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氛围，搭建起各区县林业局交流桥梁，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合力。这次赛事汇聚我市各区县及林业局公司18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男子组采用小组赛比拼，女子组以循环赛竞技。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传球、垫球、扣杀、拦网娴熟利落，用拼搏诠释了顽强。

0: 奋进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体力利民物业获男子组第一名，五马河林业局友好区三中分获二三名，友好排协获女子组第一名，兴安俱乐部、晨光俱乐部分获亚季军。此次赛事为全市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展现了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友好区将文体事业作为民生重点，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创新赛事形式，让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本次龙江杯联赛将从2月持续至6月，排球赛作为首场比赛已圆满落幕，后续赛事将陆续开展。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中国黑马吴奕泽日前在斯诺克国际锦标赛上一黑到底，在10-6击败英国老将希金斯后，22岁的吴奕泽夺得个人职业生涯排名赛首冠，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2年夺得这一赛事的冠军。吴奕泽堪称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1/8决赛在0-4落后的情况下连赢6局，逆转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1/4决赛6-0横扫今年德国大师赛淘汰过自己的霍金斯，决赛对手是75三杰之一、有巫师之称的老将希金斯。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吴奕泽依然延续本次比赛的上佳手感。整场比赛他打出4次单杆破百、3次单杆80加。50岁的希金斯在上半场也表现不俗，虽然单杆制胜不多，但凭借丰富的经验，上半场9局比赛他仅以4-5落后，下半场吴奕泽一上来就连赢3局，并很快以9-5拿到赛点。希金斯挽救了一个赛点局，但吴奕泽在第16局打出单杆108分，就此终结比赛。这是吴奕泽职业生涯夺得的首个排名赛冠军，南京也成为中国选手的国锦赛福地。连续2年的比赛都是中国选手夺冠，2024年的冠军是中国名将丁俊晖。日前，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在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决赛中以10-3战胜魔术师肖恩·墨菲，以50岁206天的年龄成为斯诺克历史上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决赛采用19局10胜的赛制，分为下午场和晚场两个阶段进行。之前磕磕绊绊晋级决赛的威廉姆斯开场后积极主动，单杆75分、73分、56分先胜3局。第4局，威廉姆斯又在局面焦灼的阶段单杆68分，成功逆转，取得4-0的领先。墨菲随后虽然扳回一局，但他一直没有找到12日半决赛时3次单杆破百的火热手感。威廉姆斯赢下了下午场剩余的3局比赛，带着7-1的巨大优势进入晚场比拼。威廉姆斯越战越勇，第9局再度单杆破百并零封对手，濒临绝境的墨菲破釜沉舟，但连胜2局后仍然以3-8落后。第12局，威廉姆斯再度做好进攻衔接，单杆得到65分，总比分9-3，遥遥领先。第13局比赛，墨菲进攻推杆失误，威廉姆斯抓住机会兑现赛点。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各地广泛开展青年大学级建功十五五、五四主题团日活动。香港举行五四升旗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在蒙古国举行。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秦皇岛收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各级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是新颖、贴近青年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各级团组织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安徽省委举办示范性主题团日，引领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接续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读书交流分享活动，让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团课搬到港口生产作业一线，以宣讲等形式讲述团员青年挺英担当的奋斗历程，在党性锻炼中励志。各级团组织开展庄重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以庄严洗礼砥砺出金使命。团湖北省委举行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庄严宣誓，在英雄事迹中坚定理想信念。团河南省委举办中学生集中入团仪式暨成人礼示范性主题团日活动，激发奋斗精神。团吉安市委组织开展微团课与红色徒步活动，在行走中传承革命精神，在实践体验中溯源。各级团组织开展沉浸式实践交流活动，让五四精神落地生根。团西藏区委开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行走的团课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团嘉兴市委联动北京东城、西城区团委，以沉浸式宣讲让红船精神扎根青年心中。在青海，大中小学生乘坐五四红色专列，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在精准服务中赋能，各级团组织精准对接青年急难筹盼，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打造一站式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合肥经开区团工委发布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打造全方位青年服务体系。据悉，五四青年节当天，共青团中央推出何以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五四主题直播，以各领域青年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新华社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4号在金紫金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在庄严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午8时整，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高唱国歌。20名青年代表在各界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达新时代青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矢志报效国家、热爱香港、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从银乐队、户籍队到升旗队，来自各青少年制服团队的青年齐聚金紫金广场，展现出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6名旗手和户旗手颁发五四旗手荣誉旗。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嘉宾表示，今年五四升旗礼意义非凡，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恰逢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今年活动亮点颇多，其中一名升旗礼司令员年仅19岁，为历届最年轻。升旗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帮助青年在重温历史中更加了解国家，坚定信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新华社消息，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沈敏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蒙代表达斯特尔、蒙古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包洛尔玛出席仪式。这批人道主义物资

0: 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物资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运输至乌兰巴托市，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沈敏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保障儿童权益、增进儿童福祉贡献力量。蒙古国一直是中国重点援助对象国，尤其是针对最脆弱的儿童群体，中国曾援建了蒙古国最先进的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以及学校和诊所，为蒙古国儿童提供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和肝移植手术。中国民间公益已成为全球人道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相信会有更多中国爱心捐赠走进蒙古国，走向全球，造福更多儿童和家庭。新华社消息，4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为期4天，吸引全国214支代表队1121名少年选手同场竞技。参赛选手按年龄段分为甲、乙、丙、丁4个组别，各年龄组又分男子、女子组。赛事整体包括200米双人追逐赛、300米计时赛、20公里轮滑公路竞速赛等项目。场地赛的争夺中，1万米淘汰赛备受关注。苏州市轮滑运动队的王靖宇、王潇然包揽甲组男子、女子1万米淘汰赛冠军。河南省体育中学一队的陈子睿、合肥劲炫保时来代表队的吴安辰分获乙组男子、女子1万米淘汰赛冠军。王靖宇说，万米淘汰赛十分考验耐力与临场战术。比赛中，我咬牙坚持完成全程比赛，我会继续刻苦训练，在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北戴河区负责人表示，当地立足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做好赛事志愿服务、医疗应急值守等全方位保障服务，同时依托本地文旅资源优势，推出赛事专属文旅惠民举措，实现体育竞技与文旅观光双向赋能，互促共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现在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先天故事。狮子、虎罗米修斯和大象。

0: 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怪兽要攻击他，急忙跳出洞，靠在山崖上，远远地望着公鸡。狮子没有见过公鸡，只见它长着尖利的嘴，顶着红红的冠子，高高的站在一棵大树上，那身威武而又美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狮子觉得公鸡是那样的壮美，从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可是偏偏公鸡每天都在太阳就要升起的早晨大声的啼鸣，于是对公鸡的恐惧就成了狮子的一块心病。狐狸和黑豹都劝他说，那只公鸡没什么了不起的，它的尖嘴啄不透你的鬃毛，它的脚伤不了你的皮肉，为什么要害怕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危险的东西呢？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狮子还是一听到公鸡啼鸣就害怕。狮子来找普罗米修斯，埋怨他对自己不公平。普罗米修斯很奇怪说，
1: 我把你塑造得很好，你高大壮，有浓密的鬃毛保护你的脖颈，有锋利的牙齿可以撕裂敌人，还有锐利的爪子可以抓捕猎物，为什么还要埋怨？
0: 狮子说，
2: 可是我却害怕公鸡呀。
0: 普罗米修斯笑了，
1: 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你害怕公鸡是你的心灵太脆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
0: 狮子失望地离开了普罗米修斯，可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解除对公鸡的恐惧。
3: 大家，
1: 我空有浓密的鬃毛、锋利的牙齿和锐利的爪子，却害怕一个小小的公鸡，看来我的心灵的确是太脆弱了。要是这样的话，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还不如找个地方自杀算了。
0: 狮子想找个僻静的地方结束自己的性命。他来到一个幽静的池塘，池塘很深，水也很清，一只大象正在那里用鼻子吸水给自己洗澡。大象看狮子一直在池塘边上愁眉不展地走来走去，就问他，
2: 朋友，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0: 狮子说，
1: 我真羡慕你呀，身材那么高大，你不用害怕任何动物来伤害你。
0: 大象摇摇鼻子说，
2: 我哪有那么幸运，你看见地上那个小洞了吗？那里面说不定就有老鼠躲在里面。
0: 狮子很奇怪，
1: 你说的是老鼠吗？它那么弱小，你为什么要怕它呢？
0: 大象说，
2: 如果它钻进我的耳朵，我就会死掉的。
0: 大象走了，狮子开始犹豫了。
1: 他想，大象比我强大的多，可是它却怕一只小小的老鼠。森林里有那么多的动物，能轻易伤害我的好像还没有呢。这么说，我比大象幸运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埋怨普罗米修斯，甚至还要来寻死呢？
0: 狮子离开了池塘，从此成了一头真正的百兽之王。
4: 小小信箱，狮子为什么责备普罗米修斯？狮子是怎样克服自己悲观心理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5: 聪聪 A B C，
6: 狮子受了攻击的惊吓，就责备普罗米修斯没有给他一个勇敢的心。狮子看到了强大的大象也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自己不屑一顾的，于是就明白了自己也有很勇敢的一面。

这样就克服了自己的悲观心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有相互制约的特点，对待困难害怕是不行的，先要正确的去认识，然后勇敢的去战斗。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趾高气扬。春秋时期，楚武王派大将屈瑕带兵去攻打罗国，楚国大夫斗伯比去送行。回来的路上，他对自己的侍从说：哎，我看呐，这一次屈瑕恐怕要吃败仗了。你看他走路的样子，脚抬得高高的，神气十足，肯定没把敌人看在眼里。原文是：举止高，心不固也。斗伯比回来，马上就去见楚武王。他对武王说：大王，请您赶快派兵去支援屈瑕吧。楚武王有些奇怪，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军队可以派了，这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武王的夫人邓曼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对武王说：我看斗伯比这话的意思，不是真的让您派援军，而是想告诉您，屈瑕这次出兵自以为是，觉得依靠以前的战绩，这次打罗国是小事一桩，所谓骄兵必败。他这是提醒您要教训一下屈瑕。楚武王醒悟过来，于是赶紧派人去追屈瑕，可是已经追不上了。屈瑕在带领部队渡过淹水的时候，由于事先没有认真谋划，结果遭到了罗国军队的左右夹击，一败涂地。屈瑕觉得没脸回去见楚武王，就一个人跑进山谷中自杀了。楚武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沉痛地说：这是我的过失啊，我没有听从大家的意见就派屈瑕为将，才导致今天的失败。成语趾高气扬由举止高，心不固已演变而来，形容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样子。趾，脚趾，这里指脚步。气，神气、情绪。

0: 黄粱一梦。从前有个年轻人叫鲁生，他时运差，穷困潦倒，所以精神萎靡不振。一天他去拜访友人，路途中在一家客店休息，他躺在床上长吁短叹。歌房住店的道人叫吕翁，听到卢生的叹息声就来安慰他。鲁翁了解了卢生的处境后，拿来一只枕头叫他枕着安然入睡，可以做个美梦。卢生一路走来又很困乏，他就枕着那个枕头睡着了。当时客店的主人正在煮一锅黄粱米饭，卢生做了个好梦，梦见自己与一个美女结为夫妻，还生了一群儿女，孙子孙女也出世了。卢生当了老太爷，享尽人间欢乐，一直到80多岁。待他从梦中醒来，只见吕翁还在，店主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呢。卢生猛然醒悟，才明白刚才的美女、儿孙和荣华富贵全是一场梦。吕翁安慰他，高官厚禄不过是场短暂的梦，不必计较名利得失，自寻苦恼。黄粱，黄小米，成语黄粱一梦，比喻虚幻空想的事和欲望的破灭。
1: 听众朋友，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